仔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寡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寡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你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寡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来听凤飞飞，凉啊凉。

山野花，即仔伫政府诶做官，拢家己称呼家己是公仆。有一天若是退休，卖讲无官一身轻。既然做官遮尔辛苦，你相信无？古早诶人会开钱吼，买一个官来做。伫以前，大家拢想要做官，每一个人拢以做官作为人生上关诶目标，所以就做家后称呼伊翁婿叫做官人。店头也是客栈，称呼人客叫做客官。在台湾的好多人，称呼因的朋友，无分查甫查某，拢该叫做什么官什么官，也就是某某先生、某某女士的意思。如果原名是淑妃啦，安尼就是被叫做淑妃官。在以前的台湾，有钱人拢会流行开钱去关一个官来做，亲像清朝咱台湾第一大户。班教的林本源，不但因每一代拢有人会关官，像这老太太嘛，为伊的囝儿四岁，退役关一个一品夫人，其他好家人加加减减，拢有同款的行为，这不但表现出中国人爱做官的心理，嘛因为因买官来做，出来做官在地方上就受到尊重，其实。开钱官的官，敢若有名，并无实权。就参照台湾俗语一句话：“有官差，无人威。”以前台湾的风俗，好家人因厝的拢嘛有查某囡仔嘛。如果收出来查某囡仔来做妾，这别人啊就会请注意，被收起做妾的查某囡。什么妓呀、啊？什么妓呀、啊？参照这水仙妓呀、啊，也够阿兰妓呀、啊。如果出来是嫁段。也是搬戏的人来做妾，这别人就称呼伊叫做什么官什么官，亲像这国务官、保车官。台南在清朝的时阵是台湾好城，伊的风俗啦，甲伊的语言吼，拢是属于文爱。亲像这大家啊，叫伊的媳妇就叫做某某官，全家人尊称家己的子婿嘛叫做某某官。亲像这。已经过身代代的社会学教授陈绍兴先生，甲八担任东方出版社的董事长的林义谦先生，这拢是台南有名的五届子婿，拢嘛被称作绍兴官、义谦官。可见以前的人对做官啊，实在是真迷。台湾风俗甲中国大陆同款，这囡仔满一岁时阵就会举行典礼，叫做斗祭。用十二种物品放在顶篮里面，然后给孩子去拿顶篮里的东西来看他未来的命运，他的个性，听说如果是去拿到孩子会做大官哦。

公司叫真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且几大趟入来，就当个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吃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浸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即马一罐是580元，赶快是买个罐上一罐，即马一箱是2900元。内底有用泪牙针，两罐装一个泪牙，要摕来上泪，真好看，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0611、230700611、23070611。谢谢。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浸，真适合各户用。未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也未有草油艾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赶快，咱内底嘛是2罐一个泪牙装，要上泪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0611、230700611、230700611。2307-06111，谢谢。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嘛，应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咱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嘛是好菌。另外，也够有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也够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公司正冒叶黄素，咱公司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胶囊的，搁较好吞，搁较好吸收。内底有丰富叶黄素，也搁有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 另外也有锌加铜，成分加 B 呢，拢是咱需要的。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就够啊。那是要加强来做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即马大家用三 C 产品的时间拢真多，所以叶黄素爱来吃来做保养。叶黄素一罐是68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带小号的挽回咱的爱。虽然讲五月做也未到，这市面上各种的肉粽拢有啊。这家己基督教病院的有几内科医生就会讲，真侪人计是肉粽是准备再加上配料，但其实对有机来讲，伊的负担是非常的大，尤其是传统的肉粽，不但是热量真高，也够是高盐、高油、高磷、高钾。因为咱传统的肉粽内底有卤肉、两磷、土豆、虾皮，也够香菇，再加上够掺豆油，甚至食的时阵够会掺温料，所以这钠含量非常的高。那是有机功能无好的患者，身体排毒、食磷加水分的能力较差。一旦那是食伤过多，不但较会吹打水肿，也个有可能造成着血钾升高，严重者甚至会引起着心律不整，加生命的危险。另外，肉粽伊磷的含量嘛真高，亲像两磷。干肉嘛，也够其他加工的食品，长期那是食伤过多，恐惊好骨头变扁，皮肤痒，甚至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尤其是水油脂的朋友，那是无控制，更加会好身体负担骨卡重。所以那是有油脂病的朋友，应该换一个方式，聪明来吃肉粽。首先，一天就是一粒肉粽为关键。并且尽量选择赤肉，还有新鲜的香菇、蒟蒻丁这些天然的食材来代替加工的配料，减少两年肥肉加油起菜的配料，同时也应该利用胡椒、蒜头这些天然的新香料，妈妈另外来掺甜辣酱和豆油膏。吃肉粽的时候也要搭配一份三个青菜，不但应该增加纤维的摄取，也应该帮助消化。如果是在水油脂的朋友，这样更加要注意每天喝水的量，也有体重的控制，让油脂减一点负担，咱身体就会加一份健康。

0: 希巴里的歌声，哀愁的关山。
1: 公司家毛纳豆，最灵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这款纳豆也适合吃素食的朋友吃。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那是皮肤较干，有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好，不妨来选择咱的珍珠霜。阮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刚洗面了后来抹，各小花该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抚平细纹，让咱皮肤更滑亮白。珍珠霜一

主要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落灰萃出物，也有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林东的珍珠面霜，凯莉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0: 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出来帮还够多，今天又感觉头痛发烧，要来找师傅顺顺的了。
9: 啊，是不是又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会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不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孙乐恒，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收集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新同学新的朋友和大家好，大家好。哦，透早一出门吼，看到日头好了，烧红红啊啦，吼，啊下晡时落一阵啊呢，西北雨落。雷准吼，陈思安，你唱这首雷准吼，吼，一张迄阵安尼吼，吼，规个下晡迄阵安尼，乌天暗地，偏雨落真大，上真大吼，啊，小落起来较凉啦，啊，气象署伫报啦吼，明仔就开始这个五日节三天的连假啦吼，天气就开始热啦，太气热啦吼，一个后礼拜开始，所以咱来讲吼，啊，那天气热，有咧流汗吼。一记念呢，水爱加减嘛哪啉啦？啊，你知影水安怎啉无？未使讲做一遍安尼，一直灌吼。啊，嘴大啉者啉者，杂者咧杂者，未使个等下真嘴大来啉就上班啦。啊，补充水分啦，平时啊得注意吼，多补充水分咯。啊，节目那第一听，老师要秀清服务所在，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咱加听几首啊歌，吼啊，可爱妹。大家就接受九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吼，秋色夜观啦，望你秋色夜观。高抬贵手啦，然后高抬贵手，大人不计小人过啦，卖跟咱计较啦，吼，咱那代志伫做吼，做了啦，有看你欠点的所在啦，啊，请你秋色牙关啦，卖跟计较啦，好，卖跟计较啦，你安尼哦，咱讲大人有那个量啦，吼，啊，咱参加这个比赛头一遍呢。前辈先輩你也稍微手洗牙管一下稍微扭一下好不好稍微扭一下、不过如果你在比赛大家都要拼赢再扭你扭你就输你所以这也是一个谦虚的说啦、请前辈你来手洗牙管啦、我们在说这个手洗牙管这四字如果说拆开来有那个意思在的不一样的就说洗洗什么扫洗啦扫洗吼就是滴机啊，滴机啊，所做拔起来，拔做一支式的扫帚啦，咱讲扫洗啦，还有一种咧热头毛的热啊，有种擦洗，擦洗当然就是擦头所做这个热啊啦，哇，你看洗这个头，洗到这个头水呢，洗头啦，用热啊，用热啊的热热来整理咱的头毛，讲洗头啦，就是咱讲这个洗。啊，牙呢？有人讲吼，牙香伫对白啦。迄较无主见的人吼，拢爱安尼吼，牙香伫对白。真正互人吼，看你恁弄死啦。人讲吼，牙头三尺有神明啦。人咧做天咧看呢，牙头三尺有神明。人讲做恶做毒，一定有报应啦。人讲吼，管，手洗牙管管。生做人管汉大学历个管吼，伊个遮尼啊高趁钱，条件遮尼啊好，所以吼、眼光眼光毛小块较悬啦吼。咱家讲诶，即个代志吼，望你手洗牙关，讲了吼较无好诶所在，阿恁含慢啦吼啊，望你手洗牙关。

愿望天啦哈。诶，朋友，你也过会记得哈，有几位这个香港的哈亚视，哦，迄阵咱几多十年前，迄阵啊电视哦，足济出哩的哈港剧呀，足轰动的赵雅芝啊，赵雅芝，哈，已经七十二岁啊呢，讲前几天哈，去用发现啦。哦，伫这个机场看到伊，看一个查某囡仔，像一个查某囝，查某孙啦，做这个人啦，吼，笑脸吼，落安尼哦，看袂出这个会所啦。哦啊，咱再讲这个赵雅芝伊本身啦，迄阵啦，咱看伊咧演戏时啊，就是安尼讪讪啦，啊，面拢带一个笑容，看到怎啊，笑容拢爱甜甜，甜甜的啦，吼，哦，人看到讲根本迄都唔是讲吼，阿妈看到查某孙啊啦，吼，啊，像那伊那个拢看袂出这个会所。哦，最主要伊安怎保养？哦，咱先讲吼赵雅芝吼，伊几落出吼足有名，咱演过啊，像《倚天屠龙记》有无？哦，《上海滩》啊，《楚留香》啊，哦，这拢足有名伊的作品啊。啊，并在伊吼有一出这个吼新的白娘子的传奇，哦，白娘子，得到吼上盖世的这个吼美娘子啦，哦，美娘子。啊，人家讲伊现在已经七十二岁啊，佫看袂出。一些哪里不

不用，伊安奈讲不用，哦，伊已经出道吼、哦、超过50年啊，看起来一点啊拢无变啦，完拢无变吼，伊、哦、就是吼、哦、靠安奈，你知无？伊讲食物件啦，拢无精食，但是吼、哦、均衡的饮食。均衡的饮食，吼、哦，啊，赵雅芝表示讲，家己吼食物件吼，伊未讲安尼精食，未讲精食，还是讲未讲干那食一项这个物件，菜色啦，吼、哦，咱讲诶青菜啦，吼、哦，水果啦，肉啦，伊拢有食，吼、哦，拢当确保讲每一种这个营养素，每一种营养素拢完整来补充着，来补充着。你看卖情况吼。咱知影讲，即个谷物类啦、吼蔬菜啦、水果啦、肉类、鱼啊啦、奶制品、豆啊啦、蛋这啊吼，拢当提供咱身体所需要即个营养素。哦，咱来讲身体营养素有够，哦，提升即个免疫力，可以当保护心血管，哦，啊，可以当吼预防大颗啦。哦，啊，赵雅芝伊在食这方面吼，伊讲少量多餐，咱食物件来吼七分饱。少量多餐啊，所以伫食这方面拢有控制，就是讲吼食少啊，但是吼会较济。那讲吼，咱讲少量多餐啦，即顿食一丝啦，即顿食一丝，所以唔得讲不能是拢看你食物件，但是人家拢食一丝啦，尔吼爱控制啦，吼、哦、控制讲就是食七分饱啦，安尼一旦吼稳定咱的血糖，啊、哦、控制咱的食欲，佮当减轻胃肠的这个负担。像这种食法啦，嘛不只适合咱家的时段呢。吼、哦、啊啊！那胃较无好的人，吼，像讲有这个，咱讲胃吃酸的人，吼、哦，胃食道逆流人，买当吼这种一个食法，吼、哦、少量多餐啦、啊，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哈、哦、啊，这也就是吼，诶、赵雅芝也用心指导啦，吼、哦，啊，佮在运动啊，运动嘛足重要，伊讲每礼拜上午练三遍，一定有三遍，有些练一种吼、哦，叫做吼、哦、八段锦啦、啊。八段锦，这足侪时段吼，那、讲你看嘛，咱有会啊，是不是？哎，干嘛那拢开始跳骨啊？但是你看赵雅芝哦，也是伊讲那个挺挺挺的，身材好呢吼。伊、哦、就是讲哦，伊每礼拜拢运动吼、哦，三遍至五遍，而、且当中也练迄种吼、哦、八段锦啦、啊。咱讲到这个八段锦吼、哦，中医认为讲这个八段锦会当促进咱全身骨一个气血循环，疏通经脉。哦啊、你看嘛，你得调整咱的这个体态，哦，调理气血，哈、哦，啊，这种当缓解咱的腰酸背痛，并且这个八段锦的动作拢比较较轻柔啦，哦，所以对着关节的压力不只小，所以不只适合点吼、哦、时段也当讲啊做这个运动吼、哦，嗯，都叫八段锦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也甲朋友这个赵雅芝哈，甲、哦、大家做一个分享，讲已经安尼。72岁啊，阿哥呢哦，看不出这个会所身材安怎保养，就是安尼啦，吼、哦。感谢朋友，咱来听这首《玉山姑娘》。

玉山姑娘啦，吼、哦，啊，当秀清来做一下广告，明仔才开始三天的连假呢。啊，你有要去倒遐佚佗无？有哦，早早拢约好势啊。另外，即马吼出门唔免麻烦人挂号咧，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啦。啊，那无你看，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只力的啦。一个椅仔要爬起来，都搁扎一个力啦，感觉呢磕磕。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你看安尼要哪出门啦？所以吼、哦，咱葡萄糖胺即马逐工啊，有伫做保养，哦，愈食愈有信心。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咱这个葡萄糖胺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钾、无钠、无防腐剂，内面都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剂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些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所以你看哦，即马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唔免麻烦人啊。哦，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咱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吼、哦、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爱做一个保养啦。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欢呼电话才拿卡。啊，你暑假阁加来吃无？咱有会员呢，有会员呢，爱欠一个骨本，爱捞一条。哦，咱这暑假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这胶囊的啦，哦，液体钙，哦，啊，一罐980块，一罐2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才拿卡，会记得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输钙还输钙，欠骨本留着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9924

七千也快车哈。啊，秀清在广告介绍产品哈，这两天啊，做在咱的朋友啊，吼，拢传一挂在吹假面啦。尤其明仔开始吼，这个五日做三天的连假啦，吼。啊，会安排佚佗啦，朋友店啊，大家斗阵啦，唱歌啦，吉啦哈。啊，所以传一挂，像讲喉糖啦，好喉糖，咱啊温讲一个济啊，哦啊，甘蔗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咱一个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咱的朋友基本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哦，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哦，拢单独包装。啊，像讲脆食面啊，芝麻和枣糕啊，哦，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黑芝麻呢？合头枸杞、红枣、蔓越莓拢看得到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啊个元气汤，啊这靠松马葵，哦，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得20几粒，这拢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啦哈，啊像讲咱咧佚佗啦，啊是讲啊大家开讲啦，哦掏出来大家吃，哦啊另外咱的水梨膏，这冰箱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块，哦这产品那朋友有要注文吩咐，哦即阵电话再赶紧卡哈，23056924，23056924，23056924，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哦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再拿卡哈，啊秀清，感谢大家。

感谢朋友这么难听哈，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好、哦，要做文焕富电脑只拿卡哈，2305-6924，2305-6924，惊惊都未到顶。

担惊吼，你都袂着定啦吼。就先过来做一下巩固啦，咱若出门啊吼，朋友弟兄啦，就讲吼，咱的时势讲爸母啊吼，咱来去佚佗游览吼，就明仔载三天的连假，你看咱拢安尼对人会着。吼、哦，拢惊咯，惊咧头前吼，袂、哦、讲像以前吼、哦，你看安尼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足只力的啦。吼、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安尼客气啦。来出门拢是安尼吼，哎、欸，恁那来行较紧啦，吼、哦，等我一下，唔是咱行紧，是咱行慢啦。所以吼、哦，葡萄糖安尼两扎，哦，做一个保养，行到那行人家头前吼，哦，免麻烦人啦。免麻烦人，出门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行东往西八罐落价。哦，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就在咱的时代即马伫食。哦，甲咱学路称赞。哦，即马拢做保养呢，为讲一罐落感觉啊，啊为第二罐、第三罐，是安怎奈差遮济？哦，啊都要看你的情形啦，唔通扛，唔通拖，唔通看。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再成分剂量。哦啊，阿达有要注文返图，市场的电话再拿卡。哦，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一今年你暑假阁加落去食呢？一再甲咱朋友吼，甲咱个大兄大姐伫个讲啦，有会啊，咱来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吼，和咱增加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啦，维持骨骼健康啦。哦，一罐980块，两个月份舒钙，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类的小花。

这拢是类的小话哈。感谢朋友，就我那底听了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商品啊，订阅的那卡，好2305-6924，2305-6924，过来听这首尤雅所唱的，好讲为爱走天涯。

0: 没有签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这阵啊吼，拢有看到吼，人咧传迄落影片吼。这手机嘛，拢传咧群组啊，就视频啊，点咯传来传去，这传物件速度拢足紧的哦。最近都常常看到什么影片，你知无？就是咯，了那个车啦，啊，那是安怎咧开啦？哦，安尼你看看麦，安尼伊在咱讲人行道嘛，撞起嚟啦，哦，那分隔岛啦，电火条啦，那弄来撞起嚟顶管。哦，那个规个咧，人个车停咧边啊，吼，那弄个吼规排呢，那是安怎咧开啦？哦，以前咱讲话饮酒啦，即马说了哦，足济拢咧有假毒呢，你假毒个开车，迄毒食落去啊，输落去啊，规个头壳咧咧戆死刷呢，规精神咧咧恍惚呢，无怪咱咧，拢个看到即种这影片足恐怖的啦。哦，有个电视上吼，电视上啊，拢冇伫播啊，你看迄开啊。哦，所以才甲咱的朋友讲，咱在路里行，卖讲路里行啦，徛里啊等青红灯也好啦，还是讲咱徛里灯啊卡，甲人咧讲话也是啥啦？哎、欸，爱小注意呢，把酒啊备好金呢，迄、那个车你看乌白乱撞呢。哦，我刚在底下这里一棒球啊，哦，府中捷运站家都要等青红灯啊，吼、哦，你听到一台车吼，你砰的那个，足、哦、恐怖，敢那别说当作高速公路底下开呢。哦，一个话都应当讲啊，你吼，砰砰砰，哦，足恐怖。嘿，那讲哦，拄到这个那，伊那偏拢有速度加度来讲吼，你看弄得到底，唔是安尼讲咧安尼。你看讲漳州府啊啦，伫南港啦，伫南港吼、哦，中央路吼、哦，我、哦、就是站嘛，超八点时阵嘛是发生一件极严重的吼、哦，速度加度，佮开车这个代志，39岁啦，一个细破啦。因为落去收一种吼，即马咱讲吼，迄个丧尸烟弹啦，哦，依托咪子啦，就是规个咧，规个咧神志拢安尼戆死煞啦，哦，沿路一直安尼爆冲吼，差不多200公尺呢，车辆伫过程当中连上吼，弄个路边啊，上无4台即个轿车，啊、哦，轿车啦，奥多拜啦，连伊他车头前迄个吼，万把三车牌咯，飞到唔知个倒位去啊。哦，尾啊，才伫一台迄个停车机啊内面，伫迄个车吼弄掉了，才停落来。哦，警察官到位，当然即马拢有一种吼，迄个嘴暖嘴的迄个吼快塞这样。哦，啊落来，所以马上验出就是有食毒啦，有食毒。所以即马讲这电子烟吼，唔好去输呢。迄位内面底哦，即马讲拢有走入去这里吼，有做一种干呐吼。迄啰，什么足高水库啊，玩具型的迄种安尼，一个敢那饮料杯，或一个塑缸，哦，唔知俩总讲这是一个玩具，唔知，搞不好内面对这都是电子烟，有囡仔唔知，学生唔知，烧落去，哇，烧到一声都惨嘛，哦，所以咱才甲咱的朋友讲，哦，惊路啦，看路啦，吼、哦，啊，真正稍微注意下车辆，吼、哦，那咧撞过来啥？尤其吼，为人咧那行个滑手机，有无？你有咧滑手机无？哦，我看做侪人咧那行正咧滑手机，唔知有啥物通我看，我拢想无呢，想无呢吼。哦，咁未讲未当讲安尼好好坐落来是安怎？看你变哪滑再来滑，那行那滑真的是很危险的，就危险没啦。我叠加给咱的朋友来讲起，爱注意吼、哦。啊，当这部那叠进行秀清，感谢大家。好，青春乐园的节目，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咱来听这首哦，下酒，哎，饮酒嘛是未使啊，哦，人家饮酒也未使开车塞车呢，哦，那开车不喝酒，喝酒就不开车呢，咱这是听歌啦，下酒。

小林说吼，三天的连假，那讲朋友底下大家吼来啉淡薄啊，吸淡薄啊，吼啊吸好了啉好，吼都莫开车呢，知啦知啦知哦，头壳较清醒的啦，吼啊即马叫阮迄落吼，即马无叫别人开啊，对不对吼？然后代驾坐啊，吼啊你若讲吼，我这一叮当安尼酒啉落去，无啉无济啦，吼啊大家咧啉酒的人咧开车。啊，边啊在这人来讲，无啉酒，那出代志，我讲你拢有代志哦，拢有代志哦，所以千千万万啦，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啦，哦，啊，人我食奶鸡呢，食奶鸡吼，那个都掉叫酒测吼，哎，拢超标呢，然后啊无啉酒，阮食奶鸡呀，吼。啊，正规感冒在讲啊，恁爱吼，诶，甲即个伫咧一群咧吼，在人员讲啊，警察讲，我拄好是食奶汁哦，小我落一下嘴哦，吼，食奶汁哦，嘴落落的啦，你要真正食奶汁落落的吼，诶，哦，啊都过关啦，吼，啊，再次提醒朋友啦，酒伫啉吼，烟伫食吼，这种吼。盖唔好啦，来听这首分酒歌。盖唔好，你过来听这首分酒歌。听歌归听歌啦，吼、哦，食啦、啉啦，吼、哦，还注意啊，斟酌。

讲叫你吼，若要食粉吼，来食六分啦，吼，食六分，粉就成六分啦。哦，听歌啦，哈，蔡振南的歌曲，感谢朋友啊，这么难听哈。啊，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过来听这首《妈妈，请你也保重》。

妈妈请你也保重哈。啊，咱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规介绍哈。咱到老爹煮食，有爹当领当灶，一定要用着油啦。今麦问起来吼，大家讲用好油，唔免欠粗跟那油。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爹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来看，今麦市面上粗跟那油足济。啊，你若去买着无顺咧，是讲佮套其他油、染着个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这罐粗橄榄油，100%顺的，即种老长种的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即种用手工落去挽，吼、哦，手工挽是较高工啦，但是较袂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并且即种是用个酒母啊落去炸。你若食过咱的粗橄榄油，有比拼，你看迄口感吼、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咱这有顺啊。100%的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好、哦，看你要煎煮炒煮，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食了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较袂安尼黏滴滴、黏软软。这就是选用好油，啊，可以当凉拌啊，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粗橄榄油你就当直接倒落去，啊，咱咸酱再个掺落去。你若讲有啥这个青菜吼，烫青菜，哎，有一撮拉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哦，这一罐呢580块，廿几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哈、哦，方便讲咱呐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鼠橄榄油，后边专门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另外毛葵花油。哦、葵花油，这种是好油，依然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好、哦，葵花油260块一罐，一箱里面得8罐，1980块，好、哦，廿几箱拢较俗啦。哦，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吼，在脆甲蜜啦，你看像个喉糖啦。有当下为人讲一个字啊，甘一个喉糖，润喉、润喉、润喉生丁止咳，酵素软喉糖。好、哦，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你看咱那要出门买几粒啊，放在袋啊，好、哦，想要甘者都有啊，不会很甜，嘛别讲足凉诶。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甲蜜啊，芝麻核藻膏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哦。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还有元气糖，元气糖又换300块一包，里面得吼20几粒，吼、哦，还有咱这款水来啊，个水梨膏啦，咱开一汤匙啊，种冰下一个保养，吼、哦，看你要套滚水啦，轮啊烧的滚水啊，还是讲直接开一汤匙用干的，拢可以，吼、哦，咱这款水来啊，个水梨膏一罐4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老野海》。

注意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会当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您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店走唱，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行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兰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迫，煞来躲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回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气焰哩。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高潜力哈，啊，大家关阿爹听，秀清过来哈，简单做一个广告啦。你看明仔才开始三天的连假呢，你有要出门无？当然有咯，吼，即马出门变麻烦人哦，啊，来去倒落行来倒位，我你啊自由自在，心情嘛计足好个啦吼。现在咱才当出门啦吼，你看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吼，啊，那无你看，看人出门啦。哦，三天连假呢，足新鲜的啦，不然对人来去。不过对人出门吼，人拢惊足紧的，不是人惊紧，是咱惊慢啦。惊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吼啊哭啦啊啦，拢足食啦嘞。人拢惊讲啊，爬路坎啊贵，你看卖啊，宫景景致偌水嘞，宫殿偌赞嘞，还佫爬楼梯哦，啊佫落楼梯哦，都足食啦嘞。所以朋友，哦，咱这款葡萄糖啊，六两炸哦。有哦，即无伫咧听，有听秀清伫咧讲即款葡萄糖胺，哦，差足济，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哦，啊，你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唔通阁点啊等啦，吼，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即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哦，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人，尤其老在做生理的，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啦。就是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酸了掉，食了掉，哦，啊，咱的朋友拢阁甲咱小辈介绍，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另外暑假你阁有教你食无？足关心咱这时段呢，咱有会爱加。加强补充欠骨本，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和咱这款蔬菜简单啊，你只要早吃一个啊，做一个保养啊，哦，啊，佮有吸收啊，啊，佮无贵啊，咱这款蔬菜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而且一罐才980块，两个月份。美国原装进口，哦，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咱这大兄大姐有会啊啦，爱欠骨本。啊，你若想到讲，有影来补充钙质，要欠一个骨本，秀清给你介绍这个蔬钙，哈，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

市井的大水港哈，朋友要听这首讲什么山明海色，好，咱继续来安排。好，要做文产品电话拿卡2305-6924，2305-6924。

讲什么山明海色啦，哈，啊，他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咱简单讲，重点你看，咱这个叶黄素啊，然后吃过朋友，尤其若讲有比较过朋友，吼，有感觉吼，食咱这款叶黄素有感觉啊，啊，那无你看，看物件拢食力，电视啦，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足食力的呀，你叶黄素爱哪食？有啊，哪底食有感觉啊？吼，所以朋友，咱免讲伤济。好，你电话卡来，注文你逐工做一个保养，你家己慢慢去的感受，慢慢落感觉啊。咱这款叶黄素，就只咱的朋友甲咱娱乐呢。好，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内面的成分剂量哈，维生素 C、维生素 E、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内面的佫有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唔只讲做只咱的朋友啊，好，你若讲呢吼？看物件、看手机啊、看电脑啦，哦，是讲安尼看电视足食力的，你叶黄素在哪食？有感觉吼，安尼就对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咱除了叶黄素，还有其他的产品啦。我简单讲一下，哦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顶着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还有益生菌，这是粉的，一盒里面底，哦，30包。啊，厝内边得放一盒，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和咱排便顺畅。哦，益生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啦。啊，另外咱够介绍，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你看出门就外边麻烦人，哦，啊，够有舒钙、强骨本，啊，够有大豆卵磷脂。也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还有

鱼油啦，咱即款速力通的鱼油，啊，个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最食面啊，咱的朋友吼、哦，今嘛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尤其这个喉糖，好、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这一包一百块，内面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买贵的话，可能落地啊。哦，像咱来佚佗啊，明仔开始佚佗啊，坐咧车底也是讲哦，甲朋友行棋啊，啊是话讲一个坐啊，含一粒喉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一百块，吼、哦，啊个脆食面，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元气糖这拢一包三百块，啊个这罐水梨糕、水梨啊糕，冰下一个保养吼、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再会吧，心上人哈。啊，当修行简单，哦，过来做一下巩固。哦，厝内面的老的煮食，吼，一定要用着油啦。哦，今麦大家吼，弄迄个健康概念，用好油，唔免欠啦，吼，大家拢安尼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厝跟阿油。哦，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哦，这种老长青，伫厝跟阿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半就无啊炸。哦，煎煮炒煎拢可以，用厝跟阿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恁伫煮食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哈，灶卡嘛较好整理，哈，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啊，可以当凉拌呐，三米三青菜，炒根来又直接给倒落去，啊，咱咸正再个掺，哈，尤其杀这个青菜、烫青菜，一定爱倒一丝仔油，一定要淡薄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哈，啊，要煮文欢富，修正点的在哪卡，有信量的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两罐两罐，内也装装好势。要注文欢呼，电话23055-6924，23055-6924。好，首先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主席，来听这首天要光啊啦。

故乡吼，才知影老啊啦。哦，看遐囡仔呢，本来咧老皮老皮，吼，叫哥哥拢大汉啦啦，拢真出脱啦啦吼。就叫挂起啊！当时间关系，咱就先安排到这哈。那边主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咱等在下晡4点第1班后茶余饭后，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小圈子。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

0: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你怎么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更加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近朱吃赤，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抛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岁，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岁，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哦，咱今麦哈来介绍了介绍迄个优格迄个好处了哈。咱今麦来介绍第三个好处了哈。伊第三个好处是骨骼哈健康啦。因为优格哈含有丰富的迄个钙、磷、钾、镁这些矿物质了哈，对将喙齿啦骨骼也正常的发育弄帮助。好，那这么讲第四个迄个好处了哈，就是保护心脏。有一挂研究哈来表明讲，常常吃迄个优格哈，对将降低迄个。胆固醇吼，啊个迄个慢性的迄个发炎的反应吼，拢帮助对预防迄个心血管的疾病吼有帮助。好，咱即卖讲第五个好处了吼。第五个好处就是伊会当维持身体机能，因为优格当中吼有咧蛋白质啦吼，啊个维生素 B 群啦，像 B2 啦、B6 啦、B12 啦吼。加上 B 群啦吼，啊个维生素 A 吼，啊所以讲吼，伊对迄种代谢啦吼，啊个维持神经的传导吼，啊个目睭的健康拢有帮助。好，今麦来讲迄个第六个迄个好处啦吼，就是协助迄个控制体重啦，因为优格当中的迄两白质吼，会当增加迄个饱足感。所以讲，对用抑制迄个食欲吼，抑制食欲啦吼，抑制食欲有帮助。啊，伊个益生菌吼，买当帮助调节迄个体重，吼，会当控制体重的个意思啦。好，安尼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所以去来听国语歌吼，《彩虹之恋》吼，记录下唱的。

又过第七个好处了哈。伊第七个好处就是预防迄个糖尿病哈、糖尿病。有研究指出，每天哈摄取适量的迄个优格哈，会当降低迄个罹患第二型的糖尿病的风险，会当降低。第二哈，即卖第八迄个。

好处了吼，帮助消化。伊腰果当中的迄个乳酸吼，啊个作者将迄种消化酶吼，对将促进迄个胃液的分泌吼有帮助，所以伊会当帮助消化啊个吸收。好，咱即边讲第九个好处吼，哦，伊好处真济哦，即边因讲个第九个啊，伊个第九个好处就是适合迄个乳糖不耐症的呢。腰果吼，伫个发酵过程当中吼。大部分的迄个乳糖哦，拢已经被分解啊啦，分解变成乳酸啦。所以讲吼，钙和骨磷来避起来吼，对迄个乳糖吼不耐症的人吼，又更加有好处就对啦，更加友善啦。好，安尼咱今日日的迄个对腰果的介绍吼，伊的好处的介绍吼，各家做一个抗战啦吼。好，咱今麦继续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哎呦，阿那三只鬼光光，我唔敢看哦。
1: 哎，臭宝阿兄，你唔敢看，一个

0: 买受气，你吃好意水果娇滴滴，呀呀呀呀，无我甲你抓回来产生吃番薯了。
1: 哼，你真敢讲要吃番薯，你就去抓滴。

0: 哈，也无你伫讲啥货啊？
1: 阮出来游街，就是要三精两啦。
0: 也无我互你算好。
1: 哼，你这个算个假白板，啥难卖啊？直接去跳跳嘞。
0: 哪有我算啊？也敢会参上迄个门神板呐、啊？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我是易安。昨下晡哦，伊个是即阵的西北风啊，迄风哦足大，但雷公啊，阿个有细呐。哎，即种的天气形态吼，每年啊来到啊这个五月节左右就开始啊啦啊。啊，这嘛表示讲吼，咱天有叫假期呢，吼、哦。哎，五月节啊，就是明仔载啊呢。啊，气象专家讲吼，伫关岛附近呢，有一个热带性的这个扰动，热带扰动吼、哦，有机会哦，变作是啊，今年度第七号的风台米克拉吼、哦。啊，目前啊，搁在看伊的这个路。近啊，看伊是要按对行，风台啊，看开是按菲律宾迄边啦，吼、哦，对咱台湾吼，敢那无直接的影响，但是咱嘛较注意啊、哦，因为目前啊，可是一个热带扰动，吼、哦，这是在咱的听众朋友先来通知的，吼、哦，啊，天气这方面呢，咱最近受到啊，西南季风，吼、哦，啊，佮有沉降作用的影响，各地咧。日时啊，气温拢较烧热、较悬啊、哦。今仔日啦，大台北地区啊、花莲、台东地区咧，哦，35度以上的高温啊。其他所在嘛有33度、34度啊、哦。咱台湾即搭只吼，因为呢，高山较侪，平地吼、哦、就会较湿热，就讲咧在山内、山谷内底啊，哦，山谷里面，所以呢会较湿热，好、哦、比较闷热。哦、今天已经是拜四了，明天拜五拜六礼拜三天的连续假期、哦、各地都是维持好天的天气形态、哦、中午过了后、啊、有可能落一阵的西北风，像我们昨天、啊、落那个风、哦、落到一安会记得、哦、昨天应该是两点多开始落，落到、哦六七点，哎，六点多，六点左右啊，都无雨啊，哦，雨都结束啊，啊，日头阁走出来嘞，哈、哦，啊，这都是真典型的啊，这热天的天气的形态啊啦，哦，中头过了后，雷阵雨，哦，这落一阵，一阵，哎，落一个蛮好，落一个哈、啊，看是不是会较凉啦，吼、哦，较暗时啊，食饱要出去散步吼、哦，都较舒服啊，啊，这雨主要。集中在山区哈，啊是讲在山卡哈，啊因为呢，明仔在阿里开始哈，雨会落，但是未落真低，未落真济啦，所以哈，这个气温哦，会感觉明显的湿热，啊闷热啊，35度、36度，拢有可能的啊，啊礼拜。礼拜吼，到就是后礼拜啊，后礼拜规礼拜，同款拢是正常热、正常热的天气形态啊。明仔载就是五月节啦，五月节以后，伊安尼印象就是安尼啦。甚至讲在五月节冬刚哦，嘛是啊，迄、那个一个白凌晨的时阵吼，我、哦、突然间落一场的大雨哦啊。白凌晨的活动就暂停啊，有诶是哦，迄、那个雨突。

突然间落落来，吼，被恁船的选手吼，突然在河中啊，你吼真拍拼啊，赶快哦，啊你一直背恁船，一直背，一直背吼，哦，一直划着桨啊，哎妈，好人感觉呢，这真趣味啦。但是落雨，但雷公有死呐，搁在背恁船呢，还是有危险性诶，哦，有危险性的哈。啊，明仔载开始啦，都较无雨啊，天气都较烧热，吼，哦，较烧热。啊，雨呢，就是啊，西北雨，即阵，哎，西北雨啦。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这个真侪人拢知影讲食蔬菜水果吼，对咱身体有帮助，会当提供营养啊。啊，上新的一个研究哦，讲呢，咱啊每天啊，虽然讲咱有摄取着吼未少的蔬菜水果，但是安尼嘛未当表示吼，咱有得着吼有够的。对咱心中血管尤其是血管心血管健康的营养素因为对咱心血管健康的营养素里面有一种叫做黄烷醇，这个黄烷醇它这个第一吼咱的蔬菜水果里面啦齁。所以讲咱也是要保护咱的心血管齁，咱主要喔要保护咱心血管呢，你都爱齁加吃一罐齁含有黄烷醇的蔬菜水果齁。啊，咱这个黄烷醇齁算是类黄酮的这个植物性的化合物，植物活性化合物齁。啊，类黄酮齁主要是在蔬菜水果齁啊豆啊类里底啊是香草植物里底啦齁。啊这类黄酮都、就是齁这植物齁伊有迄吸水齁该植化素类似齁植物有迄各种的吸水啊，主要都是因为含有到类黄酮。所以齁咱在吃的蔬菜水果齁唔敢大人讲齁咱每种的蔬菜水果你拢来吃。嘿有的人齁真趣味哦，黑色的唔吃啦，红色的唔吃啦，还是讲的这黄色的唔吃，这都该趣味啊啦齁。但营养师讲每一种的这蔬菜水果尤其是无同款式。

水的蔬菜水果哦，伊的营养的成分无同款啊，所以拢爱在家，啊，拢建议拢在家，哈，无同款种类的类黄酮哦，诶，在无同款的食物内底啊，诶，譬如讲诶类黄酮内底的黄烷醇，哈，都诶，橙茶哈，苹果、绿茶、红茶、可可、葡萄内底，啊那花青素，哈，这个看。简单啦、啊，好、就、都是诶，较深知识的啊、这个蔬菜水果啊，譬如蓝莓啊、草莓啊、黑莓啊、樱桃啦、啊，吼、哦，葡萄这嘛有花青素，哈、哦，啊，黄烷酮呢是放在吼、哦、柳丁、葡萄柚、柠檬这柑橘类，所以黄烷酮啊、哦，黄啊，黄色的水果来得较济，哈、哦，类黄酮呢得豆啊类的黄豆。豆腐、毛豆，在豆啊类的制品内底有类黄酮。啊，研究指出吼，类黄酮哦，吼，所以类黄酮具有着抗氧化甲抗发炎的特性，啊，会当帮助保护血管的健康，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啊，啊，这类黄酮的物件吼，包括拄只烟讲的黄烷醇、花青素、黄烷酮、类黄酮这些物件哈，啊，其中吼，这个黄烷醇啊，伊还佫强调黄烷醇呢，是这几年来啊特别受到注意的，因为黄烷醇会当帮助维持血管的内皮的功能，促进血液循环，佮改善血管的弹性，所以讲我讲啊，心血管健康有密切。血的关系，那时候咱呢，就是吼，这心血管啊，有需要搁较这个重点的保养。安尼呢，这种的吼，这个、黄烷醇的物件，你加加一挂，那参像哦，伊安搁讲一摆哦，参像哦，苹果、绿茶、红茶，哈、哦，可可哦，可可啊，这不是讲叫你啉迄这个可可奶，迄不是参像吼、哦、80%以上诶，这个欧咖啡、黑咖啡，吼、哦，黑咖啡哦，迄都是吼、哦，较纯的可可的原料啊、哦。啊，这个目前呢已经研究了吼、哦，就是讲啊，这种的黄烷醇对啊、哦、心血管的保护啊效果较好啦啊，所以吼、哦，加食苹果，加食绿茶、红茶啊、葡萄。对心血管较好哦，那是要让咱的心脏健康较好呢，还是讲让咱的心血管较差，心脏功能较歹哦？啊，人就讲哦，加食一个欧咖啡哦，黑咖啡啦，还是呢黑可可啊，哈、哦，绿茶啊，都是这个意思，都是要提来的，要出来的黄烷醇哈、哦，这。黄烷醇吼，伊安都只已经同咱讲过啊，苹果、绿茶、红茶、可可、葡萄，这内底拢足好诶啦，拢足好诶啦吼、哦。你平常时啊，你要顾血管啊，你就加食这几项诶物件啦吼、哦。啊，同款吼，咱啊诶单一种吼，拢干那要食单一种诶食物吼、哦，这营养都会无交匀。无交匀啊，所以哈、啊，而且啊，咱啊维持着吼、啊、均衡饮食哈、啊，不管多几种的蔬菜水果，你拢在加哦，卖哦、啊、有偏见啊，蔬菜水果、豆啊类啊、全谷类啦、啊、茶啦、啊、哦、啊，这样是较好的食物啊，佮配合着规律的运动哦、啊，充足的睡眠，啊，佮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安尼啊，心血管的健康啊，较有。保障啊嘛，对咱心血管的照顾哦，较有成绩。

0: 准备是陈盈杰唱的歌《暂时离开》。
1: 听众朋友，这个灯啊变动吼，在热天的时阵吼，是一个真麻烦的一个疾病啦，吼，真容易的，就是压起来哈。啊，灯啊变动吼，是一个大型的病毒的家族。目前诶，知影讲有六十多种诶病毒哦，吼！以前吼，伊诶是用名称吼来区来分辨咧哦。譬如讲，克沙奇病毒啊，伊科病毒啊，吼，小儿麻痹病毒啊，你知影小儿麻痹哦，其实嘛是一种肠啊病毒啊。即卖呢，是依照着伊诶基因来分作 A、B、C、D 四大类吼。啊，这个A、B、C、D 啊四型啦吼，这四型诶竞争诶无啥相共哦，参照 A 型诶，对吼。比较常常看到的竞争就是哦，起嘴巴、嘴破哈 ，B 型呢发烧、心坎疼 ，C 型哦肌肉麻痹 ，D 型呢咳咳嗽、流鼻水哈，这主要是在呼吸道哈啊，所以这样你讲哈，就是讲 A 型哈，主要影响的部分在皮肤哈，在嘴 ，B 型主要是心脏、大脑哈，所以有诶心肌炎、脑膜炎 ，C 型哈主要是神经哈啊。神经系统 ，D 型主要是呼吸道系统，吼啊，类似感冒的竞争。啊，唔讲吼，这是吼一个大较大分类啦，吼，也都是一种诶，这个分法分类的方法啦。啊，实际上。

各种类型的病的竞争吼，有可能拢吼差不多，有可能会重复出现吼，并不是讲吼多一型的都会出现多一种特定的竞争吼，就是讲就是讲得到一种的等下病毒吼嘛。啊，未哦，讲哦，未阁掉啦，吼、哦，因为咧，等下病毒有60多种的病毒啊，哦，感染过一种的病毒哦，感染过一种的等下病毒，嘿，啊，有可能阁感染另外一种的等下病毒，因为有60多种的病毒的基因啊，啊，等下病毒吼、哦、是啊，会传染的哦，会透过着吼、哦，这个嘴暖啦，接触啦。啊，是啊，粪口吼来传染的啦。啊，潜伏期2天到10天，发病进前都有可能有传染性啊。啊，发病以后一礼拜吼，传染性上强吼，都算讲竞争拢消失啊。身躯内底可能啊个病毒吼，啊个有病毒都一个传染啊，无竞争嘛，啊个有传染力哈、啊。所以呢，爱注意啊，就是等下病毒吼，这个。大流行的时阵，呢，吼、哦，这个、一定爱注意哦，吼、哦，爱较接洗手的，人济所在呢，爱戴口罩，吼、哦，降低哦感染的风险，吼、哦。准讲啊，厝内啦，还是学校有人感染着肠啊病毒，啊，这个环境吼、哦，都爱用漂白水来消毒。毒哈，啊，较卖去人济所在，哈，啊，较撇免讲哦，过去传染给别人，啊，啊是讲哎，迄阵啊，已经感染着啊，哦，所以呢，伊个这个身躯的免疫力较差，哈，会个去感染其他的病毒啦，哈，啊，这目前等下病毒无治好药，主要吼都是竞争的治疗，哦，比如讲发烧就退烧药啊，一听呢就会止疼。药啊，啊，就是靠吼免疫力来哦，和身躯来恢复健康吼、哦。啊，那时候有诶，一直咧爱困啊，呼吸啊，心急啊，心跳足紧诶啊，持续呕吐啊，抽筋啊吼，即系竞争诶，都已经是啊，当症诶啊哦。所以讲吼、哦，在这个等下病毒诶疫情啊。容易啊，清管起来的时阵呢，咱都爱注意啊，哦，啊注意啊，亲像讲啊，去水怕吹皮，吹皮吧，吼、哦，一个破空啊，发烧、心坎疼，吼、哦，爱麻麻吼，啊，搁有呢，咳咳嗽、流鼻水，这上上普遍的呼吸道的竞争呢，都爱注意，爱注意啊，啊，随时啊，拢爱注意身躯的状况啊，不。唔是讲，囡仔个传染着肠啊病毒哦，是囡仔抵抗力较差哦，所以感染着肠啊病毒诶，伊个竞争较明显啊，大人嘛会有可能肠啊病毒啊，啊就是咧肠啊病毒哦，即、這个疫情较容易压起来诶期间诶时阵啊，大家都较注意者，较接洗手诶吼、哦，戴口罩，这嘛是较重要。

0: 张燕青唱的歌《无人爱》。
1: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甘啊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啊。哦，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甘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甘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峡谷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拄啊在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甘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甘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甘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甘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即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遮的草甘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甘油哦，伊的气味呢，就比较卡无这么高。

0: 后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个粗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眼科医生啊，那是啊，提醒你吼、哦，爱补充叶黄素。你可能就会去吹，要去多买，买多一个牌子，你得想无。伊安吉大家有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叶黄素胶囊包装，一罐60粒，680块，680块。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这些成分。暖胶囊软球仔的，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吃饭后吃，一罐是60粒，吃一个月，大人青少年都会用来吃。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我们来联络，感谢你。

0: 首歌是尖牙文唱的歌曲，头壳冒得烧。
1: 听众朋友，我即马讲哦，这个有血糖问题的人是愈来愈侪啦。因为糖尿病出现的年轻化的趋势哦，已经出现啦吼。所以讲提醒啊，咱来提早控制血糖。啊，为什么吼？讲诶，糖尿病年轻化呢？这哦。

营养师讲哦，因为咱现代人食，吼、哦，食外口啊，食迄高糖，就是糖分较悬，油分较悬，油脂较悬，大鱼大肉这种饮食啊，啊，使着血糖就升悬，啊，搁再讲哦，体重嘛会上升啦，啊，增加着吼胰岛素，吼、哦，会阻抗，就是讲增加着腰椎的负担，啊，这腰椎吼，伊的这个负担伤过大，所以呢，伊要分泌。胰岛素吼，都会愈来吼愈钝吼，啊，有的时阵啊分泌较侪，有的时阵分泌较少，啊是讲哦，伊个腰椎呢，伤过忝啊，吼，伊个工作量伤过大，腰椎都提早歹去，吼，啊，所以唔介吼糖尿病啊都出现啊，啊，而且咱卫生福利部吼国民健康署卫生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讲吼，即、哦、膳食纤维就是食物的纤维质吼纤维啊，会当吼帮助即血糖吼可以卖降压镜的镜管吼，啊咱吼爱加食一寡含有着吼纤维质的蔬菜水果啦吼，参像诶啊即个秋葵、胡萝卜。牛蒡、茄子，哈、哦，这种含有着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啊、哦，就是讲你吃落去哦，你无看到有粗粗诶迄个泡，但是伊都是有哦，膳食纤维有纤维，哈、哦、啊，像像迄款呢，燕麦、南瓜、山药，这嘛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加一挂哦，哈、哦，加加一挂，热天有茄子、球啊哈！以前吼也唔敢食啊，后来你感觉愈食愈爽脆，吼愈食愈好食哈！咱那是讲喙齿吼，齿口较无好诶啊，你就食秋葵煮较暖咧啦吼，啊才切片嘛会使，吼较好剥哦。啊，搁有咧，即、這个茄子、球啊、金瓜都、就是南瓜、山药，吼煮煮嘛会暖，吼这拢是含有着膳食纤维哦吼。啊，搁提醒就是先食菜，搁食肉。上后边过来食饭，吼、哦，安尼咧饭都未食伤济啊啦，因为哦饭啊是面条啊，迄拢是哦淀粉，淀粉就容易啊转做哦即、這个即糖分，吼、哦，咱无爱糖分，虽然讲咱有需要吼淀、哦、粉来做咱的营养素，但是咱希望个淀粉的分解，吼、哦，伊是慢慢啊来，慢慢啊来，卖清管，和咱的血糖受到影响，伊慢慢啊分解，慢慢啊释放吼，伊、哦、的能量，安尼咱身体呢血糖都被清管，吼、哦、都被影响着吼，血糖啊，啊都被吼，在这个血糖吼，累积在身躯内底，吼、哦，啊咱。提醒啊，就是讲吼，咱啊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吼，爱会记先食菜，再个食肉，上后边再来食饭。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等下要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再个继续咱的节目。

0: 9000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无论台湾一年境界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个很赞的，要试看买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这是民本二代帮我我前后，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1: 听众朋友要听国语歌叫做《黄昏》，台语歌杨静唱的《爱人到位去》。

热天照烧热，煮一个绿豆汤，讲个会当清热。但是听众朋友，绿豆算是淀粉豆，这营养素因为分类哦，这算是内底有淀粉，分真高的淀粉。啊，这个淀粉若是讲食伤济，尤其是糖尿病的人，会影响到血糖的控制。虽然咱一般的人啉哦。一碗的绿豆汤是无啥物代志，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啉一碗的绿豆汤的，可能啊超过啊一天啊所需要摄取的淀粉的量啦。佮加上咱的绿豆汤啊，一般是煮甜的啊，所以讲呢糖分都会较悬。如果是淀粉，如果是糖，糖尿病的朋友哦，你若在啉绿豆汤啊，要较注意的，因为即容易血糖突然间升悬啊，所以爱特别注意哦。一般咱咧食豆啊类的物件，豆啊类就是全谷杂粮，全谷杂粮提供给咱的啊热量、能量。淀粉虽然讲全谷杂粮有伊的营养素，但是较特殊的体质的人，譬如讲哦有诶血糖问题，哦糖尿病的患者啊、哦，你得摄取哦淀粉的物件，全谷杂粮、五谷杂粮的时阵，爱较节制一下。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的歌，于龙华唱的《心甘情愿》。

0: 选播的歌曲是陈思安跟罗时丰所合唱的歌《金星岩》。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咧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哦，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两罐一组。1860块，条件朋友那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5，感谢你。今麦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条件朋友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四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四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四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跟筋骨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
1: 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带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
0: 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支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支电话询问。

0: 思念你的心，这是谢晶晶所唱的歌。
1: 咱即马现代人工作可能啊真正较济，定定呢都会加班，囡仔嘛是同款。伊安那去听同事讲，因的囡仔下课去补习班，等下到厝哦，拢暗下十点外、十一点嘛，定定咧画八道腰。囡仔吼下课去补习班，还是去安亲班？安亲班一般叫便当啊。哎，阵啊食拢差不多四点外食，下课。补习刷回去啊，十点十一点啊，拢常常在发腰啦，啊，就想要吃宵夜。啊，不过我妈妈拢在担心诶，要让因吃宵夜吗？吃宵夜干不是啊？对胃肠较歹啊，还是较歹困啊？不只是囡仔，咱大人嘛同款，足侪人工作较足暗诶，回去厝诶，已经呢十点十一点啊，嘛是腹肚枵啊，足想要吃一个宵夜。无食，我腹肚枵，讲困未起。食饱要困嘛，困未。到底会当食宵夜，也未当食宵夜呢？营养师哦，用来咱来选择一个啊，会当帮助困眠的宵夜好啊啦，和你食宵夜较未啊不安。什么是啊？会当帮助困眠的宵夜呢？营养师讲，食宵夜有四个重点，你得注意，安尼应该较未影响着困眠。第一个啊，食的宵夜是一体为主。就是水的啦，水的啦，控制在250cc 到 300cc 左右，因为这是水的啦，所以说最好是要睡之前一点真久就来吃，意思就是吃完动一点真久再睡。第二个就是选择含有着钙、镁、色氨酸、芝麻素的食物，比较具有着会当让你放轻松的效果，一点真久以后要睡的也较好睡。第三个准讲的要睡之前啊，跟你吃宵夜吃刷了后啊，都已经啊盖阿妈要困啊啦，实在是无法度继续动一点真久。建议吼、哦、枕头厝较悬的，困倒边，安尼较袂胃食道逆流，非小心。第四个，如果那宵夜无小心食伤济，建议吼、哦、你嘛唔免一定爱等一点钟啊，等吼、哦、十五分真久到三十分期间呢，你就是吼、哦、散步，食煞厝内底小可散步。半暝啊，已经无建议哦，搁去公园散步啊，补充一下益生菌，像就比菲德斯菌的呀、啊，迄都袂歹啦，先煞食落去，安尼比较较好困眠。营养师有提供八种哦，会当帮助困眠的消压，你听看卖啊，包括哦，香蕉牛奶、牛奶加香蕉下底拍牛番茄饮啊，就是讲啉哦，感觉都食。啊，过来的是啊，杏仁豆浆、黑芝麻牛奶、银耳莲子汤。黑芝麻豆浆、地瓜粥，还是味噌豆腐汤，再来做宵夜。听众朋友，你会想讲，啊，你敢那有食，敢那无食？参像讲咱食半小零啊，黑芝麻牛奶，一食了真正会饱。你唔通敢那想，啊，你那食会饱宵夜，你莫食迄伤过油粗。

莫食伤过济，因为足济囡仔大人嘛同款啊，宵夜爱食泡面，迄毋是算健康的宵夜。不管如何啦，总讲咱的体质啦，就是食宵夜了后会影响着睏眠。安尼，你都尽量卖食。营养师所建议的这八种会当帮助困眠的消炎，牛奶啦、豆奶啦、番薯梅，这应该是袂讲吼影响困眠伤过严重啦。你若真正食物件影响着困眠的，无你都提早两点钟久食。反正你若要食消炎，你都食。但是呢，上好是会当冻一点钟久到两点钟久再去困。安尼呢，卫生嘛较袂倒流，而且呢，困眠。马卡困的累。

这首歌曲是真心美唱的海口人，声音不相同齁，咱人的声音啊，咱人的面容啊，随着年龄哦，拢会变化啦，齁。啊，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元气补充什么节目，咱网家这边干啊，等下伊个要落西北雨啊啦，看天边伊个是一片的乌云，啊，注意哦，要出门的朋友哈，雨会介大哦，齁。明仔载是五月节，端午节。啊！伫中岛进前应该是真好天吼，明仔载啊，气象署的资料讲明仔载无参与今仔日的雨哦，较侪啦。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明仔载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九六千赫。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1: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六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2: 这样更弹性耶，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1: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就跟台湾制作咱的软糯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爽，
0: 哎呀，那嘿，
3: 阿林妹，
0: 哦，哎呦，圣诞节来，谢谢一线，还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2: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人好不难呢，
2: 多准你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别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弄个蛋咖喱呗，啊那要点歌呢？咱要点歌，人个蛋用啥点歌较好切歌？所以即马开始点歌，人个蛋咖喱呗咯。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3: 秀爽大夫你好，
0: 你好，
3: 这里端午节快乐，
0: 端午节快乐，
3: 哎、我点几首短歌。
0: 好，大南白，
3: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3: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喂，秀生你好，大户好，
2: 晚上好。
0: 你是吴小姐啊？哈，
4: 哎，对，
0: 尊雅吴小姐，你跟什么关系？
4: 我恁两个点么好？
0: 我恁两个合唱的吗？
4: 哎哎，
0: 等你吹哈。
4: 我那吹，当下恁多打笑，无归甘喷水。我恁两个
0: 好好好，好，谢谢
2: 谢谢
4: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谢，好，先下来，三线姐姐，嗨，谢谢你，谢谢。来的你好，
5: 嗨，我是美空漫画，
0: 空漫画，
2: 嗯，空漫画，
0: 嗨，空漫画，どちら様ですか？
5: そうです。
0: どちら様ですか？
5: 哦，我是四周，
0: 秀上。

0: 我是秀山，你好，大富，你好。
1: 我是
2: 这几位。
0: 我迄个铺主，我姓王。
2: 要请什么？
0: 今生最爱你。
2: 今生最爱你，好，等一下。好，
0: 谢谢。
2: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山你好，大富。
2: 你好。咱这几位。
3: 我是迄个播音的郭大姐哈，我要来改点，我要改点一首歌，点一首迄个，迄个。海上花，
2: 海上花，好，再来拜拜。
3: 好，谢谢，
2: 不客气，拜拜。来宾你好，
4: 先生你好，
2: 你好，
4: 我周大姐啊，
2: 周大姐住台屏东吗？这
4: 不对了，
2: 那是屏东吗？
4: 我这十八年，
2: 什么十八年呢？
4: 十八年，
2: 是十八年呢吗？好好，再来吹好，再见，拜拜。
4: 谢谢啊，
2: 来宾你好。
3: 喂，
2: 咱这几位嘿。
3: 喂，我来唱歌。
2: 你哪
3: 是？文言文背。
2: 哈。
3: 文言文背。
2: 五月香吻呢？哈。
3: 哦。
2: 五月香吻。五月香吻你啦。
3: 嘿啦嘿啦。
2: 好，再见好。我现在想讲哦，他到底有没有在注意听节目啊？要是点点了，我有点了，我就算了哈。我点，我有点了，我有点了哈。来，那么咱后边咱要点歌，可以当就业，当就业哦，来当卡里回来，空八公公，
1: 四六九，四六九，
2: 哎，谢谢。啊，那无咱先来和大雾来讲的气象节来，谢谢。嗨，
1: 嗨啊，咱这天气慢慢啊好哈，啊，但是嘛是一个这个中部以北啊，瓦山区一个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南的朋友爱加水。但近未来两天也是有这午后雷阵雨，哦，这中岛以后的雨情形会介大，哦，较大，比其他的管区比较起来较大，啊，比如讲今仔这个新北市就是啦，安尼啦，吼，所以咱来加注意是中岛以后的大雨，啊，咱到礼拜了啊，拜六礼拜，就是较无雨啦，哈，比较没有雨了，哈，哎，咱这端午节通常拢是，哎呀，天气袂歹哦，嗯。啊，当然，咱来加水的，除了是中到以后的落雨以外，啊，后礼拜这变天的时间点有可能伫拜三以后，啊，就又延后了一点，然后应该伫拜三以后。啊，咱东部台东的边外加水焚风，下面个焚风就热就热的风了，哇，起来，哎呦，弄好烧起来一种感觉，焚风哈。所以咱这个南部的朋友。啊，咱咧大雨的时间已经过啊，但是咧，咱山区的这所在吼，嘛是去注意土石无讲解温，吼、哦，咱出门去山顶的时阵，还是讲住伫山区的，比较去注意安全，赶快提醒。
2: 嗨，谢谢。来这么讲，大雾公的这个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咱这马铃薯啊，因为这个你看，切了一片一片来煮，哈、哦。啊，那嘛是马铃薯烤食，啊，番薯的无同，无同开口，真正无同口味。所以讲，伫这个时阵，你喜欢吃哪一种？哎，咱当然啦，伫英国医学期刊有追踪，追踪偌济人，差不多将近21万人，甲追踪40档，发现呐、啊。外国人拢会爱食一种 French fries 哈，迄种这个叫做炸薯条。啊，所以最近人呐、啊。哦，一礼拜食3份，就是3份的量，差不多就是咱这一般中的中包哈，这个 size 是中的种，这一包哈，一礼拜有食3包的人，第二型糖尿病增加20%。哎呀，我想吃呢，我这爱食怎么办？哈、哦，有的人会要用这个水来水煮的，啊，有的人用吹，像我本身食这个马铃薯，我用吹，那、啊、你要用煎哦。上歹的是用煎啊，你食了以后卡路里也就管啊，各食的其他地鼠咱得的癌诶物件致癌物也会比较高一点。所以讲，咱呢上好食马铃薯，爱食马铃薯，咱要用吹，那吹了以后唔是马上食哦，啊，但伊冷了后开始食啊，这也是块盐哦，这就是蛮健康的一种吃法。啊，是讲爱食马铃薯，爱用煎迄种吼，就是这啦。无好，即增加咱得着糖尿病的机会哦，所以讲甲各位分享，马铃薯爱食的人，甲你建议上健康的食法，就是用吹，用蒸的啊，在这吹料。

0: 后哎，去等一时哦。
1: 是啊，明仔载吼，要食粽啊，明仔载肉粽节，哇，这个好像北林准的所在干哪嘛，无拢应该都有吧？高雄应该有嘛，吼。台南好像也有，市政府也有发出公文齁。那么你个平台明天在被结账啊，这么结账哦，盖方便了齁。来，李贺你好。
2: 喂。
1: 谢李贺你好。
2: 我点歌。
1: 你点歌哦。我摆看没啊，来，咱这几位。
2: 我不干。
1: 咱贵谁？
2: 牛。
1: 黄大姐哦。
2: 牛啊。
1: 姓牛呢啦。
2: 牛。
1: 哦，要听什么歌嘿？
2: 阿杰的唱我先听完。
1: 好好 ，OK， 好好，再见，拜拜。
2: 谢谢。
1: 来，要点歌先听一下，今麦拜拜了哈，谢谢。来，跟我道光的节生活常识，来谢谢。
0: 嘿，来，哎，那个可以分享。咱海边啊，咱当然咱这好景点哈，咱小可去海边啊佚佗，但是这两天算是大潮啦哈，海水嘛是较悬啊，所以讲咱咧算上去注意这安全哈，水流还是比较大的。啊，伫一个所在最近因为雨足大，伫平湖海海岸边有发现，土个沙滩上哈。哎呦，看着咱有钱安尼啦，十块迄种钱大些物件，到底是什么？这个叫钱币水母哦，就是手一种水母哈、哦。啊，这种水母呢，本身大部分的水母拢有毒性，神经毒性哈、哦。啊，这嘛是小强，伫北疆遐，在马公市附近的海岸哈、哦。啊，所以讲有到底遐的边外个水，还是游客哈、哦？啊，这里有看这土卡，我就10块迄种大些，迄啥，迄是水母。啊，千万卖去甲摸，不然，你有可能会红肿、会擦疼。啊，所以伊的毒性无讲介强，但是呢，嘛是会造成你无爽快。啊，这种硬币吼、哦，那种水母那10块大些安尼啦。啊，一个钱币水母或者银币水母。啊，这种伊无法度家己收吼，伊、哦、大部分是靠这個海燕吼安尼飘咧飘咧飘咧飘咧。啊，那是讲拄到迄种漂浮的生物，也安尼夹咧夹咧夹咧啊，一切都随命的感觉啊。所以讲你啊，讲伫海岸边有看到种10块大小种水母，买帮我。
1: 哎，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啊，感恩妹。
1: 哦，谢谢你。好，来，谢谢，来接接哦，谢谢。

0: 有亲子。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真赞呢，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调整，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俺あの頃東京さで死んだお母ちゃんのこと思い出して、おら、おら。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那哟，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嗯，
0: 哦，今仔雨够大吼、哦。
1: 诶、欸，今嘛拢有迄个午后的时阵吼，
0: 安尼下下掉了。
1: 嗯，
0: 啊，四点外我就回来的时阵哦，我安尼日头安尼赤呀呀安尼，即落天上后感冒就是安尼啦。嗯，连咪雨安尼结着个，啊，连咪日头个哩出个足大个。
1: 嗯，
0: 啊，今嘛台都较凉啊啦。
1: 啊，到那到一阵啊雨都较凉啊。
0: 嗯。
1: 啊，若无落雨都较湿吧，都热啊，热天啊。
0: 嗯，
1: 都已经进入热天啊！
0: 即马进入热天啊！
1: 嗯，
0: 有食过你最重吼，
1: 嗯，
0: 迄棉油我看都要放啊啦！我你唔能够，即马个穿棉油这种化笑诶！
1: 嗯，
0: 嗯，
1: 嗯，阿良唔笑诶！阿良拢加棉被切进去。
0: 哦，人一个
1: 无同款，
0: 无同款啦！
1: 伊个另类，
0: 对吧？闹另类。
1: 嗯，
0: 正常的那里的，
1: 不是异类嘛？
0: 你若饭店困嘛是冷气安尼，大家话冷的呢。
1: 哦，啊，人会当空调啦。
0: 嗯，
1: 有的人的习惯啦。
0: 对啦。
1: 加棉被吹冷气啦。
0: 哎，正痛。
1: 啊，那吹电风会掉沙啦。
0: 哎，
1: 哎呀，
0: 嗯，哎，爱徛几工。
1: 反正困得起就好。

0: 济嘛。
1: 嗯。
0: 啊，互你做诶菜市啊，敢那无咧卖菜哦。
1: 有啦，拢嘛进前一工。
0: 嘿啦。
1: 进前一工拢嘛菜市啊，拢嘛滚滚滚。
0: 有啦。
1: 系啊，啊是讲即卖人摆拢较简单啦。
0: 该买拢啊，拢啊买起来啦。
1: 诶，我迄工听到伫咱楼卡两个即屋里上底下会。伊讲哦，啊，你明仔载爱去传拜拜哦。伊讲，传五日节拜拜哦。伊讲，哎呀，啊，伊讲啊，少年无到传。伊讲，哈、啊，即马少年拢无用因个啦。即马哦，拜拜拢在老个咧拜啊咧。听咧嘛是有影啦。
0: 有啊。
1: 因为即马少年人，敢那较无注重即个节日咧。
0: 嗯，
1: 这里就是吼休困要去佚佗啊，那样，哎啦，无咧讲啊爱拜拜啥物啊，迄敢那有较少啦，唔是讲无啦，少啦。
0: 因咧休困来佚佗啦，那样啦。
1: 系啊，就是安排佚佗啦。啊，今麦过来放暑假，哇，放暑假大家都个哦，怕生化要来到，佚佗要出国，
0: 嗯，
1: 系啊，真好，真好命。
0: 今麦人少年啊，都无咧个哩。什么五日节啦、中秋节啦、中什么啦，拢伊拢喺这里拢。
1: 无啦，伊认为讲这个拜祖先就是老的代志啦。
0: 系啦系啦，
1: 系啦，啊，少年无少年的工课啦，因都负责个哦，休困哦，哦，年假啊，年假来去安排来到位，哦，来华东、宜兰，啊，是来这个垦丁佚佗。
0: 华东你真唔敢去哦。
1: 好、
0: 哦。哎呀呢！
1: 哎，阿伯来出国，
0: 逛逛滚咯。
1: 无来出国啊呢！
0: 出国嘛，爱看看所在啦。
1: 哦，对啦。
0: 哎呢，
1: 那传染病迄个爱注意啊。
0: 哦，对啦，对啦。
1: 一波啦，哈。
0: 这个天气哦，比较哩较有迄个，迄排劲啊呢啦。
1: 五日节哦，听讲迄个弄一挂迄个糖开造出来啊。
0: 哎啦哎啦
1: 哎啦
0: 哎啦！
1: 啊，什么糖啊在？
0: 为了身躯洗好清气，
1: 嗯，
0: 啊，保持好的清气性，
1: 嗯，
0: 糖就袂化来了。
1: 哦，对啦，
0: 嘿啦，
1: 厝前厝后，然后迄花坑啊，啊，迄水就摸好安尼掉较贵个。
0: 哦，你底下有西棒糖哦，
1: 嘿，
0: 西棒呢备个顶一个哦，你登革热。
1: 哦，哎，今麦登革热有开始摇。
0: 还、哎、是啊，
1: 咱本土的，敢那一个啊，两个啊。
0: 啊，日本的那个脑膜炎嘛。
1: 嗯。
0: 哦。
1: 嗯。
0: 唔当去迄路，所以咱平常时啊，抵抗力都爱有够啦。抵抗力若无够，这中间哦。
1: 嗯。
0: 人若破什么病，你嘛，你嘛对人
1: 咧。迄就是免疫力无够啦，下降啦，嘿啦。
0: 对啊。
1: 所以身体迄个免疫力要够有够安尼。
0: 我哩这朋友要走到，会讲啊，食肉粽，
1: 嗯，
0: 啊，食食会困啊。
1: 肉粽定定嘛咧食，
0: 啊，
1: 定定嘛咧食，
0: 嗯，
1: 系啦。
0: 我差不多一两年唔捌食肉粽。
1: 嗯，敢那真少啦。
0: 真少啦。
1: 系啊。
0: 即卖要食肉粽倒位嘛有。
1: 哎、欸，这市场拢有咧卖哩咧，
0: 对啊对啊，
1: 就是讲下下甲卖下咧。
0: 下岗长就包土豆啦，啊台北长就油饭啦，
1: 嗯，
0: 啊台中就是冬阿米糕啦，
1: 哦，
0: 安尼啦尔啦。
1: 嗯，啊咱台北长嘛是有迄个土豆啊。
0: 无啦，台北长无放土豆啦。
1: 有啦，你都无咧食，你唔知。
0: 正版的是无啦。
1: 啊，人即嘛有诶，拢嘛有咧白土豆，系、啊。
0: 啊，乱包一场安尼啊。
1: 那些奶乱包，还得问人爱什么口味就什么口味啊。
0: 再去啊，好吃还要紧呐。
1: 跟到那些肉粽料足济，我都不爱吃。
0: 哦。
1: 哎呀，唔免穿什么料，唔免我不爱吃那料。
0: 我规矩就炒油饭，炒炒来吃就好啊。
1: 油饭个无同啊，你迄个无迄个粽虾的味啊。
0: 嗯。
1: 对不？
0: 咱吃迄个肉粽吼，
1: 嗯，
0: 就是咧吃的。藏下海味啊！
1: 哎，那味道，
0: 哎，味的香啊！
1: 对啊，对啊，
0: 对啦，啊，无就凊彩炒炒，我讲短短食食就好啊。
1: 哦，
0: 哎呀，
1: 安尼也无像肉粽，还要做碗粽。
0: 哎呦，
1: 一碗一碗做碗粽。
0: 好啦，
1: 嗯，
0: 啊， 拢来听节目，放我轻松啦。

0: 这歌拢真好听啦吼。
1: 嗯，
0: 嘿啦，啊，人若轻松，听什么歌拢爽爽快。人若
1: 未轻松，
0: 都未轻松，听什么歌嘛嘛嘛。
1: 啊，你食什么好料啊？嘛食无感觉，
0: 听未落去。当然，这个红线用坚固吼，
1: 没广告，
0: 都爱买回来吼，爱来保养啦。
1: 嗯，
0: 哦。无啥呢，
1: 顾一下身体，顾、一下骨头。
0: 一年一年大哦，倒落眠床爱会困话哦。
1: 嗯，
0: 哦倒落眠床哦，足爽快。咱食这个红参的养筋骨，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伊甲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
1: 对，啊，大咱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肾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哦，啊，咱这个红参的养筋骨吼，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咱买假产品吼，都爱选择夏用啦。
0: 夏用啦，
1: 嗯，那无夏用，你买几堆嘛无效。
0: 对啊，
1: 系啊。
0: 人讲好嘢，唔值得养筋啊。啊，你好嘢啊，但是身体无好啊。
1: 嗯。
0: 哦。
1: 对。
0: 那是我道理咧。
1: 对啊，
0: 讲你筋要互你定，骨要互你定，已经红参的养筋骨，买回来吃，哦，
1: 啊买回来就要认真吃，
0: 哦，
1: 你拿那三加四药粉就搁定来，
0: 啊，吃还真有效，
1: 因为咱的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啊，即马开始伫咧老化、退化，啊，这拢无声无碎。等候你有感觉的时阵哦，哦，迄已经是介严重啊！
0: 容易爬山啦，通常哎呦奇怪，
1: 加酸遐疼嘞。
0: 哇，这骨头呢，感觉就三分比四分分了。
1: 你有咧运动真好，有咧爬山真好，但是嘛爱保养，因为你咧爬山运动拢磨损，哦，咱咧骨头骨那个关节拢会磨损。啊，磨损你若无甲顾，无甲保养吼。黏咪就胃气啊，哦，所以讲运动真好，但是要配合在保养啊咧。红参的养筋骨吼，都要买回来吃咧。哎呀，啊，咱这都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哎呀，啊，这个无清楚、无了解吼，找罗江小姐，2999-8692。
0: 有啊，这个大年大节吼。歌加听一歌啦，
1: 嗯，
0: 歌若好听，你安尼甲听吼，你心情你会爽啊，哎，爽个咧中间，哎、欸，心情好，
1: 嗯，
0: 咱个性命就延长啦，
1: 嗯，
0: 啊，你啊，逐工安尼秋雨不定吼，
1: 嗯，
0: 一个面安尼油角角吼，哇，讲者倒两个，
1: 安尼日子是变哪过？逐工安尼面情面有面角，日子是变哪过？
0: 对哇、啊，
1: 嗯，
0: 我唔在讲。你若有两重钱哦，这个买回来吃。
1: 嗯，
0: 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粒，
1: 稀油，
0: 调整咱的生理机能。
1: 嗯，
0: 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对，
0: 而且有 EPA， 靠呀，
1: 那两个是嘞，
0: 有 EPA、DHA 哦。
1: 嗯，
0: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足好。
1: 对，
0: 哦，
1: 嗯，
0: 所以爱买回来吃。哦。啊，无你钱也做啦，哦，啊，唔知要食啥呢？啊，阮知影，阮甲你推荐，啊，这拢阮有咧食，
1: 嗯，
0: 哦，
1: 对，
0: 啊，加减食，对你的身体就好，对你的脑，对你的血管拢足好的，
1: 拢有帮助。
0: 2999-8692，
1: 一盒千六，阿伯能还有加一盒呢
0: 吼。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顺吗？
0: 你就买等于。都看到啊，那个加能量啊，刚刚加能量啊，啊了后你就知影，哎呦，啊我白酒啊，我身体怎么加正好呢？
1: 嗯，
0: 啊当然啊，这种足好的物件，迄、南极所在拢结冰呢，
1: 嗯，
0: 北极嘛拢结冰呢，啊，迄个所在这鱼啊虾啊，讲着当你
1: 挖一坑，挖
0: 一坑哦，鱼钓啊都，捞起都捞起都，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你看。伫个寒带，个安尼，安尼零下几度的所在，迄鱼啊虾啊活，你看看没？
1: 嗯，
0: 哦，啊，这就是高浓度的磷虾油，加虾红素，这罐都爱买回来吃，哦， 有良相钱买回来吃，你会去感觉到，哎，这物件哪会吃好？都要让你吃一段时间，你自己去感觉到啦。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就好多心连心啦。
1: 嗯，
0: 心连心吼、哦，较好做工去啦。
1: 太一滴啊呢。
0: 嘿啦，
1: 啊那不心连心哦，啊一人行一路啊都费气。
0: 一人行一路啊，讲就多
1: 得。一人行一路。
0: 嘿、
1: 啊，
0: 嗯，啊就算意见不合啦。
1: 嗯，
0: 一个生理嘛是同款，都是爱团结的。
1: 嗯，
0: 你若无团结在中间哦。马上就会发芽
1: 了。嗯，
0: 哦，这生本的啦。啊，咱台湾就是，诶，大家功夫拢足好个啦。但是苦笑迄当阵哦，就拢啦，拢搬去大陆啦。
1: 拢无保留。
0: 搬去大陆，搬大陆在害伊。啊，咱台湾人个有计较哩。哦，我想种啥，想种王奶，我想种啥物。哦，啊，都去大陆啊，都人教啦。
1: 嗯。
0: 教，你即马水果买？要车去遐，你两间讲，哎、
1: 欸，你若
0: 要低温，阮只好你，你十块，阮只一块就好啊，啊，你就死啊，
1: 嗯，
0: 哎呀、啊，讲技术咯，人日本人，日本人哦上巧，伊个技术咯，
1: 弄一个留一手，
0: 哎、欸，无要教你个头，
1: 嗯，
0: 日本人上巧，
1: 嗯，
0: 教你个头，讲就多等，
1: 弄我你学一个个免做啊，
0: 你讲讲日本一支彩虹刀啊就好啦。你台湾，你做会出来未？你看人伊那彩虹刀啊，呢，削削，哦，
1: 嗯，
0: 刀落去啊，呢，准准准啊，呢，无差错了，
1: 嗯，
0: 哦，
1: 出啥物刀啊？
0: 那个彩虹刀啊，
1: 彩虹
0: 加金刀加刀啊，我削，
1: 哦，一个大机加刀一种人咧进步诶。
0: 对啊，
1: 哦，
0: 嗯，
1: 哦，迄都爱迄落呢，无有诶加无两下都，
0: 啊，为做人，台湾人做爱去日本佚佗，
1: 嗯，
0: 因为日本伊个吼规矩真好，
1: 嗯，
0: 哦，我都去日本诶中间吼，我都讲走去因咧市场吼，当完世界迄个巷仔路安尼吼，
1: 嗯，
0: 清气清气，
1: 嗯，
0: 哦，巷仔旁拢安尼，整个清气清气。因为规矩那下，你要
1: 环境卫生是无问题啦，啊，礼貌嘛无问题啦，是心肝唔在问题无？
0: 无啊，人伊要甲你，人伊要甲你赚钱啊，啊，服务真好啊。
1: 嗯，
0: 计程车你若讲要去倒位，
1: 嗯，
0: 哦，爱就甲你载到倒位，啊，你提一下那消费好人一个，
1: 每一个所在拢同款啦，好甲歹拢有。
0: 啊，讲咱伫台湾坐迄个计程车啦，
1: 嗯，
0: 哦，坐去，哦，啊，剩三块，
1: 无剩三块，
0: 十块，还免走啦，迄个消费啦，
1: 哦，
0: 一送咱嘛送啦，
1: 哦，
0: 对，无差价，二三十块啦，
1: 嗯，
0: 哎呀、啊，
1: 嗯，
0: 咱一台迄个卡达车吼，迄、那个王树贤那台卡达车用。向头推去啦！
1: 王世贤看你啦！
0: 今仔找着啊！
1: 我昨嘛是找这个就对，啊那。

0: 像就是查某，无啦，伊个可能敢那去用烧塔，塔塔着迄个白底挂起啊。这是电脑问题，跟我无关系。
1: 黄世贤，这个卡达车今仔吹掉啦，叫紧骑出来啦，
0: 骑出来运动诶，嗯，来。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气大后跨，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特工，
2: 即马天气，伫咧安尼要换这热天哦。
1: 嗯。
2: 哇，迄病毒上多。哦。
1: 啊，那熬夜无眠哦，火都大啦。
2: 哎呀。
1: 嗯。
2: 火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对。
2: 这个天拢蠓虫真多呢。
1: 嗯。
2: 哎呀，落个熟个拢走走出来。
1: 嗯。
2: 从红青五年阶段，进来个食。
1: 食物件嘛爱注意，有当时啊，安尼空体无好吼，另外食些啥物件啊，都漏屎啊啦。
2: 哎呀。
1: 啊，无就安尼，这个无清气安尼吼。
2: 哎。
1: 中毒啊，食物中毒。
2: 这会袂使叫走去五脏啦。
1: 嗯。
2: 五脏都吼放流氧气机啊。闭结啦，屎放未出来啦，
1: 嗯，
2: 啊，无就迄个鼻肺吼未开吼，啊，鼻未开啊，怎啊，饭食未落去啦，
1: 嗯，
2: 啊，就人消散落跑去啊，
1: 嗯，
2: 哦，都未健康去啊，从五年解毒丸，干那这个产品广告三十几年啦，哦，真正，哦，迄阵啊生意有够好安尼啦，大家吃咯，大家都饿咯，啊喏。有的无耐心吃啦，啊有的耐心吃，这一罐360粒嘛，啊你怎早唔甲吞10粒咧中间哦，你甲食一罐咧看价经济吼，你就知影哦，大便通顺，啊这个安尼北来也袂讲安尼，
1: 较清气啊，
2: 烧到咧红红球安尼，
1: 嗯，
2: 佮甲你清肝兼解毒哦，
1: 心有诶心烦气躁安尼，安尼食袂落
2: 啊，嘴大好看啦，啊这嘴。定啦，臭毛毛啦。
1: 嗯。
2: 尤其少年啊，吼，条啊，生个软软软的，软条啊，啊，面皮直直个一空一空。你若讲我生条啊，嘿吼，你即罐红心五年解毒丸，可以食，可以食啦。落落落来，你中间哦，皮肤嘛较水。当我电台较早一个少年啊嘛是安尼，啊哦，我啊个条那还软个安尼。啊，紧摕一罐紧落食，第二抓来，搁摕落食，人食才会好啊。
1: 嗯，
2: 哦，从咱的红青五年解毒丸，真好的物件。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2: 来，来去西雅区啊。

0: 油炸粿。
1: 嗯，
0: 油炸粿自咱细汉个大吼，这个物件永远都是这传统的物件啦，
1: 无变啊嘞。
0: 嘿啦，
1: 哎，我唔过我感觉以前诶，这个油条敢那较酥。
0: 嗯，啊，你若煮好酥，煮好酥了，煮好酥了，煮好软了，煮好软啊。
1: 干嘛嘞？
0: 对吧？啊，我会食这个油炸粿，就是安尼落岗。
1: 嗯，
0: 落岗较早，我拢去阮个阿公遐吼，
1: 嗯，
0: 哎呀，五分啊车头遐，
1: 嗯，
0: 好，透早呢，拍埔工哦，四点外，就安尼骨碌蛋，即个啊，米林啦，还有杏仁茶啦，
1: 嗯，
0: 哦，啊，就配油炸粿，
1: 嗯，
0: 嘿，较早人有人食一碗油炸粿，食一条油炸粿，佮配一下迄个，吼、哦，都爽歪歪呢，哎呀，
1: 哎、我诶。头一间食油条是伫咧台北，
0: 哦，
1: 伫阮庄家吼做囡仔，唔知啥物叫做油炸粿啊咧，阿妈唔知啥物是豆奶，
0: 哎，
1: 因为阮遐都拢无人咧卖啊，
0: 哎
1: 呀，啊拢是逐工都是食糜，咸签糜，
0: 嗯，
1: 啊无就是即、這个啥物，
0: 绿豆糜，
1: 无
0: 土豆糜，
1: 绿豆是绿豆糜。无迄、那个，无迄个早时啊咧食，我拢是下晡时啊到食。
0: 啊，无就土豆糜啊。
1: 食点心，那有土豆糜。
0: 哦。
1: 有人咧煮土豆糜，我唔捌食过。
0: 那阮咧放假咧上山的啊。
1: 嗯。
0: 下面就下面就土豆糜啦。啊下面就迄、那个。
1: 绿豆糜。
0: 绿豆糜啦。哦。我若想到咧绿豆糜，我怎啊都。
1: 我那是咸鲜糜啦。
0: 哎。
1: 啊，无就是迄个青梅啦，安尼哩。啊，配土豆啦！
0: 古早台湾是大家
1: 叫导游啦，
0: 是真艰苦啦。但是，
1: 嗯，
0: 若无做番薯这安尼吼，
1: 嗯嗯，
0: 放只倒转来，
1: 哇，刚只土豆加番薯哦，就听个含精神啊，拢吃个饱，
0: 都救到遮侪人啊！你讲我，
1: 系啊，
0: 系啊，番薯好啊嘛是。
1: 啊！以前番薯啊，不过无人要食。番
0: 薯啊，人较早咧饲猪个啦，
1: 哎对，饲猪饲牛，
0: 要食个啦，上贵个啦。
1: 啊！以前番薯好都唔知，无人知影通好食啊。
0: 拢站站咪去饲猪
1: 啊。饲猪啊，傻傻嘞，饲猪啊。
0: 系啊，
1: 系啊。
0: 嗯。
1: 啊，今嘛说唔是嘞，今嘛番薯好说比啥好价啊。
0: 贵个哦。哎。
1: 啊
0: 嘛都爱。
1: 啊，炒起来嘛好食。
0: 嘛都爱，袂使安尼伤，伤老了。
1: 哦。诶，一个骨啦。
0: 系啦。
1: 啊，骨中咧爱念啊，念看有油啊，无油啊。
0: 嗯。
1: 啊，我是拢个迄个血啊，拢爱个死啦。
0: 嗯嗯嗯。
1: 伊骨拢啊，拢爱个死啦。所以你咧食我菜地瓜叶会较油，拢是有死过啦。
0: 对啊，啊无你营养啊要从啥？
1: 喂，我是咧乱用。
0: 嘿。
1: 嘿啊。
0: 啊，早人落来变较好，查甫人食咧。
1: 讲个什么话？无你那变我食，你那变我食。
0: 我若要入去煮啊，你就讲唔当，弄啊贵个灶卡咧安尼。
1: 哦，敢那去迄个伊拉克汉国咧。
0: 嗯。
1: 哎呀，佫较食啦咯。
0: 嗯嗯嗯。
1: 哎呀，我贵去我开煮的，吼，迄贵景安尼，敢那去迄个什么汉掉咧。
0: 嗯，叫枪炮掉。
1: 差不多。
0: 嗯。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的节目哦。
1: 嗯。
0: 啊，祝大家这个五日节大家真快乐、嗯、哦。啊，肉粽啊真好吃，啊，全家团圆啊，啊来吃吃肉粽，拜一个公妈嘞。
1: 嗯。
0: 嘛是真好安尼啦。
1: 嗯嗯。
0: 五日节算大节呢。
1: 哦。
0: 大节日呢。
1: 嗯。
0: 五日节七月半，十月半，哦。
1: 九月中龙啊！
0: 十二月二二，
1: 九月中龙啊！
0: 啊，三年宝是五月十三，哦，较早那咧。
1: 三年宝刚五月十三，迄是大丢丁吧？
0: 可能是吧。
1: 三年宝是四月二五，唔是？
0: 哦，较早那咧请人客安尼哦，咱台湾都有这个人情味安尼，唔惊人吃啦。后来叫班导来班了吼，
1: 嗯，
0: 哦，亲戚朋友怎么就一一来放假呢？大家吃啊！
1: 欢喜啊！今麦唔是惊人食，今麦是 家己惊惊食伤济，即卖毋是人惊人客食，即卖是人客惊食伤济，食了伤营养。
0: 久久啊，食一个那好紧。
1: 嗯，啊，即卖都动不动啦，咧，什么节，啊，都去餐厅食啊。
0: 嗯，
1: 对，哎呀，啊，餐厅你袂记咱顶间有讲，迄过期的肉咧十。那个锅巴冰十四年
0: 啊，
1: 冻十四年
0: 啊，顶礼拜报纸，
1: 顶年的，顶年的，
0: 讲牙巴有讲冰十四年呢，系
1: 啊，过期啊，过期啊，
0: 啊叫我调查，调查的人家调查着，
1: 嗯，
0: 讲哇，
1: 甲挑出来哇，
0: 一堆冰库内底，
1: 三米八包，
0: 三米八呢，
1: 锅巴、鸭巴、猪巴、羊巴、牛巴，
0: 迄巴讲冰十四年啊。
1: 诶，锅巴冰上久啦，
0: 哎，敢未好讲咯？
1: 伊都拢去即个大卖场讲，
0: 中毛
1: 毛迄个要过期的啦，啊，搭等下整理理的吼，搁加卖出去安尼，
0: 啊
1: 卖那无出去就加冷冻，啊，可能一直冻冻冻，有诶冻到唔知，啊，就搁加改一个日期啊，哎呀，啊无啊，今嘛有一种重组肉。重组肉你若去吃火锅都会吃到。重组肉。啊你若有都要有标示哦。啊知道说喔、哦、这就是重组肉大家吃欢喜感官的。啊你若没标示齁、哦、就不行了。哎呀、啊。所以都常常在吃东吃西齁、哦、吃在咱肚子里吃了足好吃的啦。啊吃在肚子里你就不知道看不到。
0: 对啊这间若卫生咱就吃啦。
1: 齁、哦。
0: 哦，无卫生，咱上好是卖去啊。
1: 迄拢小餐厅呢。
0: 人即么餐厅拢是安怎呢？
1: 嗯，
0: 很薄的，
1: 哦，
0: 啊，很干的，很那种很清，
1: 嘿，
0: 对不？
1: 迄个看迄个采买的人啊，
0: 嘿
1: 啦，看迄个良心无，唔当讲安尼做迄个无良心的代志
0: 啊。有啊，
1: 嘿啊，来啊，甲朋友，讲一下这个新闻嘞，短短也就好啦吼，卖伤长。
0: 哦，对了，
1: 世间敢有这个他较歹去的吼？
0: 诶，安怎？
1: 讲走去迄个邦桥一间迄水煎包，扛起一支个加刀。
0: 诶，
1: 啊，走去迄、那个什么路？管前东路遐吼，一间银行，走去甲个行员抢四十万，
0: 抢四十万，
1: 客出四十万，客出。
0: 诶，
1: 看有钱客出，我要爱钱。哎、啊，行员摕四十万落去，啊，摕到钱讲也无走啦，然后搁坐咧银行遐内底，台坐咧椅啊，台算偌济，看摕一堆偌济都四十万，当然人爱报警啊，警察来就甲抓去啊，
0: 警察来甲第三十秒了呢，就考去啊，啊，这个可能是要安尼吼，要入去食无钱饭的啦，
1: 干嘛呢？
0: 你外口伊未适应啊。
1: 是吗？
0: 哎
1: 呀，这都不了解啦。我是讲这个呢，不是他个派去啊，偷破去啊。
0: 伊咧内底较会习惯，啊那出来跟社会，
1: 无法度生活，
0: 社会脱节，脱节咯，伊就无法度人生活。
1: 脱节就是吼，伊无法度迄落啦，因伫内底食好做轻客嘛，有通个食出了外口，你得爱去工作，是倒通食
0: 啊，
1: 倒通去趁钱买物件食
0: 啊，
1: 啊，所以未惯习啊，哎呀、啊，后迄个抢银行，再搁底下坐咧遐算钱，看我抢偌济安尼，
0: 哎，
1: 头壳有问题，世间人哦，
0: 世间人百百款呢。
1: 好啊，多
0: 钱有米就饲百有人哩，
1: 啊，你也得抢银行，
0: 对啊。这条唔知什么歌，我听我嘛。

0: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隔离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干嘞，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嘞，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嘞，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啦，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嘞，细胞较无健康啊嘞，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喂，叔，
2: 这个扫净哦，无遐简单哦。
1: 嗯，
2: 你无听讲这个医生行地扫，土水塞行了啦。当你若扫净，你扫起来这中间哦，啊，就紧叫医生看啦。
1: 嗯，
2: 啊，医生也讲啊，你有哪有发炎？
1: 嗯，
2: 啊，倒转来，你会去讲经常来个保养。
1: 对，
2: 保养比什么较好？
1: 嗯，
2: 咱玻璃边扫散。

0: 你若讲这里、個，风寒，嗯，啊，买鼻塞，买个少，一波有痰滴，定来起咳咳安尼，
1: 嗯，
0: 哦，你都要来吃玻璃面烧散，
1: 对，
0: 一波个清清的吼，较快活，
1: 这低烧有效，
0: 咳咳咳咳
1: 嗯，
0: 哎、欸，啊，无你若讲，你去坐高铁啦，要去倒位啦，
1: 嗯、
0: 哇，咳咳咳啊，中间哦，人坐边的人唔敢跟你讲啊。
1: 啊！你到那跟他去吃物件，坐咧啦，开开叫大家都要惊死
0: 啊！对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啊是坐咧公车顶管，拢同款啊！你到那人坐所在，你啊底下开开叫人都惊死。
0: 对啊。
1: 哦，所以这个玻璃边扫散吼，厝内底甲传一罐啊，要用得有。啊，到那感觉讲，然后头啊怪怪哦，都好紧食。
0: 对啊。
1: 啊，你若讲平常时啊，气管较无好的人哦，早唔敢食。啊，那讲啊，都有咧扫吼，你要加食几摆啊？
0: 嗯，
1: 系啊。
0: 厝内个准备一罐啊啦，要用就有啦。
1: 嗯。
0: 啊，这一罐清啦，可物件唔当嫌贵，好用就是无贵。哦，玻璃边扫散。哦，紧找到江小姐注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今嘛要选歌的朋友哦，
1: 哎，好气象啊！哦，
0: 拢互恁打电话入来选。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哎，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拢有起来吼，哎。来，你好。
2: 嘿，今天我几号？
1: 嘿，
2: 哦，那在。
1: 嘿，
2: 细汉的东西。
0: 细汉的东西哦。
1: 细汉的东西。
2: 感恩。
1: 好
3: ，OK。
1: 哎，落了，落了，要家己背起来。
0: 到来外面，我是时间呐。
1: 2999-8693，这现场可能的电话哈。那要点歌的朋友就好上线啦吼，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对，
1: 哎，
0: 那个五日节大概较无闲啦吼，反正明仔七早八早爬起来拜拜啊，啊买菜应该明仔市场敢有咧卖？
1: 嘛是应该有吧，一早起吧。哎呀，啊哦，来，你好，喂，
4: 喂，阿嫂，
1: 哎，
4: 建良呀，
0: 来哦，
1: 阿良，
4: 你一开始就讲阿良迄落带恁去加棉被，有哦，加两领，
0: 加两领，哎呦，阿娘，
1: 你真烂掉，
0: 阿我看，有记得有小阿哥
4: 的，阿下巴肚，阿个龟娘个龟龟的看的啊，你无好再来讲哦，
0: 哦啊，
4: 你毛毛嘞，
1: 那他心寒吧，
4: 别
1: 老衰哦，
4: 啊，我干那穿短裤的，啊干那哎落个宝贝啊那对个，
0: 啊你开用啊，
1: 无啦，不是开用，油较济。
4: 我油较济对，阿嫂讲的对。

0: ไปเบอ
1: เออ
0: นางนางเยแท้ๆไปไปชุนี้อ่ะแท้อ่ะแค่เน
1: าะปุยนึงอ่ะปุยนึงเอาว่าสึ่งต่อค
0: อเอออ
1: ะไร
2: นายว่ามาต่อคอ
0: เออซาวรังมาด้วยบ่าล่ะ
2: โอ้ว่า
0: ซาวรังมาสังกีโรอยู่มาหมด
2: อันนี้หนูเหี่ยวคนเนา
1: ะเออเนี่ยจะ
0: แม่กดติง
2: ไอ้เหี่ยวคนน่ะ
0: แต่ตอนนี้ตอเซดิดิ
2: เออเตียวอ่ะเตียวอ่ะถ้าบ่ยิงอ่ะ
0: เตียวถ้าบ่ยิง明仔拜拜啊！
2: 嗯，明仔再听耳朵啊，不听到外声
1: 啊。啊对。
0: 菜味啊。
2: 对
0: 啊。哎呀
1: 哎呀。哦。今天要听什么歌？
2: 明天来听一个《暗恋》。
0: 暗恋。
2: 嗯。
0: 好。
1: 好。
0: 暗恋。
2: 好，谢谢哦。
1: OK。
0: OK。
1: 来，你好。
3: 你好，孟晴。
1: 嘿。
3: 喂，叫跟电话联络。
0: 好。
3: 哎，我在问你哦。
0: 嘿。
3: 我两罐呢，叫。
1: 来讲过，
0: 嘿，能管啥？
3: 剩一包尔，
0: 虾米？
3: 下个礼拜呢？要吃偌济啊？
0: 虾米啦？
1: 你买虾米？
3: 包筋骨，
1: 用筋骨咯。
0: 嗯，我爱几回？
3: 我买两罐吼，
1: 嘿，
3: 食到剩一包，一包我有搁食。
0: 啊，一包你都占食十粒吧？啊，
1: 这麻你那卡麻无遐紧啦。
0: 嘿啊，
3: 嘿，
0: 爱紧食
3: 啊，我照顾生啊。
1: 哦，啊，因为这咱这重要吼。爱好慢慢吸收，
3: 我唔知，
1: 慢慢调整，
0: 所以三分变到四分了。
1: 哎，对对，
0: 知不？
3: 食十粒补啊，你最
0: 近，啊，无你用吞的嘛？
3: 啊，你又要强吞咯，定骨壳。
0: 啊，无你都，
1: 啊，两粒两粒吞啊。
0: 无你用滴咩啊？
3: 定骨壳对啊。
1: 哎呀，
0: 用滴咩啊？
3: 滴咩真麻烦呐。
0: 好麻烦，那也麻烦。
1: 哇，
3: 你来个吞
1: 的。定啊。
0: 真
1: 麻烦，阿吃补补饭，阿在阿那里边那顾身体啊。
3: 那吃那肥呢？
0: 啊，肥那好健康多啊。
1: 这吃袂肥啦，迄是咱这个年岁问题，代谢歹
0: 啦。
3: 对啊。
1: 对啦。
3: 阿都去吃几年无？
1: 诶，这要看你的吸收啦。
0: 对啊。你都天天吃，听我的话的。
1: 啊，像阮吃二十几年啊，
3: 吃二十几年
1: 啊。对啊，因为啊，你不三时爱弄爱保养爱顾啊。
0: 你若看到我吼，你才知啊。
3: 我那叫人去多看到你。
0: 啊，你若电视若讲，
3: 电视遐那几时看一摆？
0: 关键中哦，伊就走出来啊，你咧。
3: 啊，那几时要去多看啊？
1: 哦，
0: 电视啊，
3: 无讲讲个，阮要多。
1: YouTube 嘛有啦。
3: 我无啦，我无网络。
1: 你无用手机啊？
0: 系啊。
1: 哦，安尼就无法度啦。
0: 关键中，关键中，我就走出来啊！你咧。
1: 去得哦，去到休，就走好在走会出来。
3: 我的网络，无网络，伊都
0: 唔。
1: 无网络就无法度
0: 啊。啊，无你又去朋友呀，还是喺手机啊，甲话题就走出来啊。
3: 我是爱看，因为你无我不看你啦吼。
1: 嗯。
3: 往期我也唔捌看。
0: 往期
1: 也唔捌看过啊。
0: 诶，往期啊，
1: 你都。
0: 落落啊啦！
1: 你都甲想讲迄个汉草做好诶，啊肥足足啊咧。
3: 那个大山林波，你又甲我讲，我伫倒位个公园，你来互我看一下。公园甲你。
1: 我较罕咧出门啦，啊，我若出门拢连咪就转来啊，物件买买我就转来。
0: 哎
1: 呀，今晚袂爱，以前吼较爱行路去踅街，今晚袂爱踅咧。
3: 我今晚嘛真爱踅街。
1: 对啊。
3: 菜市啊。
1: 对啦，对啦，啊，恁的菜籽啊较大，较有当个细，阮的菜籽啊一块块啊。
3: 啊，你
1: 袂
3: 晓
1: 细
3: 啦，
1: 袂晓细，对啦，你安尼讲就对啦。
3: 我细
1: 电话，我袂细。系啊，啊，因为你
3: 三个呢，
1: 啊，
3: 对
1: 不？哦，
3: 我切三个呢。
1: 安尼厉害，安尼你靠很有力的呀，你阿哥咧。
3: 我
1: 靠，
3: 我过来行，
1: 麻烦死啊！嘛是行到，安尼就是对啦。啊，所以你也得持续过，持续爱过啦。
3: 啊，无聊就是行菜籽啊。
1: 哦，安尼好啊，都当作运动啊。
0: 对啊。
1: 哎呀，
3: 我听恁两个咧讲话哦，家庭美满唔叫好。
0: 哦，家庭美满咯，
1: 幸福美满啊。
3: 对啊，恁的家庭美满呐。
0: 哎呀，
3: 有做会讲到啊，有这个年岁感觉，迄种家庭唔叫感觉。
1: 哦，
3: 对不对？
0: 对啦，对啦。
3: 这孤单老人了较多。
1: 对啦，这自由。
3: 多靠一个。
1: 我讲自由自在，
3: 自由自在，
1: 系啊，啊无人管啊，
3: 感觉不一样啊，
1: 是哦，
3: 跟肉粽坐咱来食着一家，大家安尼团圆，
1: 嗯，
3: 大家一个食肉粽，嘛是咧滋味，你也无虾米，
0: 你都莫个想遐多啊，
1: 系啊，
0: 当个坐就脚翘起来，
3: 脚翘起来就无人通开讲。
0: 啊，肉肉粽就
3: 甲
0: 推
1: 加热了
3: 来吃。
1: 哦，没啦，因为今嘛今嘛，这老大人哦，独居的老人真济。
3: 老人会使讲连片，阮伫遮吼，阮伫桥头遮，会使讲规片呢。我在同故宫上座呢。
1: 对啊，对啊，所以这老大人真济啊，是无
0: 就。你桥头遐古早人话做哪里的？
3: 啊，少年啊，靠得老黑啊吼。嗯，你讲了，我的细金钱安尼气拖拖。
0: 啊，你桥头做几多？
1: 爱敢食袂老？
3: 我伫盐山夜市。
1: 盐山。
3: 盐山夜市。
1: 盐山。
3: 延平北路山
1: 哦，延平北路家啦。
3: 啊，我唔捌伫老花食物件。
0: 你延平北路家啦，
1: 大桥头家
0: 啦，大桥头家啦。
3: 嘿
0: 呀，大桥头，今仔我拢伫遐出出入入啦。
3: 嘿，
0: 嘿呀。
3: 啊，你有伫遐出出入入？
0: 有哦，
3: 我拢捌看。
0: 嗯，我
1: 啊人很济，边哪在？
0: 我较早登烟头诶。
3: 有啥物好食？遮无啥物通食。
1: 伊拢去遐跳舞啦。
0: 那
3: 我跳舞哦。
0: 那先老师不听。
3: 刚没有，
1: 真嘛无啊？叫跳到倒耶！
3: 门过流芳啊！
1: 叫跳到倒去啊！
3: 哎嘞，嘛！
0: 哎，王耀真都钱款款的 ，TV 哥叫车龙戏啊！
3: 哦，爱情戏好，
0: 爱情戏好，迄个，迄个足好，迄个。
1: 因要因即句，
3: 是啊，是一句。食袂过后啦，你知无？
0: 对啦，还食袂过后。
3: 我人嘛是安尼，想要做，我看有钱款一点拢免做。
0: 去美国也好，然后包路
1: 安尼，
0: 跳路伊安尼，
1: 嗯，
0: 啊叫车龙死啊啦。
3: 是啊，
0: 嘿啦。
3: 你著食过后，再退啊，食袂过后嘛是安尼
1: 尔。对啦，对啦。
3: 健康啊。
1: 所以吼，咱活在当下吼，啊，感觉讲快乐的。
3: 活在当下。
1: 嗯。
3: 也无得存后啦。
1: 你卖少年嘞，咱卖去个想很济啦。
3: 哎啦，
1: 家己老的过好，爱食啥就来食。啊，那像你讲爱洗菜菜籽啊，咱就来洗菜籽啊。
3: 我问你，
1: 老趣味的。
3: 大乌瓜吼，古早大乌瓜，会记咧唱讲，要找阮老母啊，什么去到台北圆环边一点的什么歌？嗯，
1: 找阮老母哦。
3: 要找阿母啊，找个台北圆环边啊。
1: 这来带瓜薯的款，
3: 嘿，瓜薯，
1: 哎，
0: 你要讲名，我才知。
3: 啊，我足久啊吼，那阮瓜婆拢淡掉。
0: 哇，
3: 啊，有一个印象讲要找老母，啊，找到台北圆环边，啊，唔知你要倒去。
1: 哦，这安尼就歹找
0: 啊，安尼就歹找啊。
3: 你我是讲啊，参考看你想会起未？
0: 嘿啦，
3: 啊，若无你就放迄个母啊话，
1: 母啊话哈，
0: 母啊话，
1: 母啊话，好，
0: 好啦。
1: 啊，你是迄个？
3: 我。
1: 高叫他，
3: 王小姐，
1: 王小姐
0: 哈，好啦，
1: 王小姐，
3: 好
0: ，OK，
3: 哎，
1: 好，好，
0: 哎，
1: 来你好，
4: 不是啊，
1: 喂，
4: 哎，不是啊，哎，刚刚买八宝糕啊，
0: 好，
1: 南部买八宝糕，
0: 南部买八宝糕哦，
4: 对啊，
0: 好，
1: 陈太太，你敢南部人？
4: 啊，台中，
1: 台中哦。
0: 啊！你跟我同款台中啊？
1: 哦啊！
0: 台中住哩都？
4: 阮阿兄买厝，买伫个台里。
0: 台里啊！台里了，南门桥阁过啦。
4: 我讲我也无在伊样说，我在位啊。
0: 你跟我讲，我就知。阮住咧台中
1: 市。你知你要出去哦？
0: 阮住咧台中市啦。啊！你呢？住喺个过南门桥咧啦。
4: 对啊，伫台里啊。
0: 台里了啦。
1: 台里。
0: 我一个细汉的朋友嘛，住咧台里啊，三不五时啊，拢有听节目啊。
4: 哦。
0: 嘿啊。
4: 啊，不过呢，一摆见大家吼，拢个人拢去做生意啊，啊，阮大兄无去啊。
1: 哦，安尼就较少落去啦。
0: 做生意就做生意。
1: 啊，少年的咧无用啊。哎呀，哎呀，
4: 做也无去啊，拢无
1: 啊。啊，你就家己找快乐啦。
0: 哎啦，
1: 家己看要楼卡行行咧，啊，
0: 听下这部。哈哈哈！哈哈！
4: 无去啊。
1: 哦。
0: 哎呀。
4: 无钱能吃瓦罗啊。
1: 哦，拢吃瓦罗。别个阿哥有一个通家己做伴，好不要紧啦。
0: 你个有人欠话路哩，有个人无人欠话路，过去
1: 哥哥嘞
0: 做流浪汉咯。欠
4: 话路啊，路不好。
0: 哦，
1: 你言语未通哦。
4: 哎呀，
1: 啊，啊，你无你用笔个啊？
4: 笔伊嘛写无。
1: 哎，顾应该顾来的会通啦。
0: 养猪棚就好啦。
4: 不要啊。
0: 不一样。
1: 啊

0: 样哦。
1: 啊，无你煮我吃。
0: 安尼笑我了，来创啊！
1: 嗯，啊、你练身体啊！
0: 你煮我吃，你干啥用功？
2: 我拢爱洗。
0: 你家己洗哦。哎
2: 呀，
0: 有影只搞。啊无话你话你煮我外头吃，啊你搞外头洗用功。啊你出来做你惊惊嘞？
2: 真的哦，这新人工根本不，啊你爱开开我们。
0: 哦，
2: 不要不要，
0: 对啦，
2: 做硬菜哦，龙须菜做这个，
1: 硬菜肉都煮硬菜汤了啊，
2: 青菜啊参，
0: 你爱加加啦，
1: 参蒜头，
2: 你比加姜还歹加，
0: 然后比姜还歹加，啊叫恁少年的甲讲啦，
2: 少年难受。有班啊，这个人阿妈。
1: 哦，你搁有一个外头，甲你斗阵算袂歹哦，阿弥陀。
0: 加减化东化西啦，嘿啦。
2: 我搁换人啊。
0: 哦，搁换人哦。
2: 啊，袂啊，拄我咧在啊。
0: 啊，你若搁换人，你得找一个啊，达国语你嘛听无哦。
2: 系啊。
0: 哇。阿妹，你要叫讲台语真困难呢。
2: 就是啊。
0: 哪样讲国语的算足够的啊？
2: 哎呀，我做
0: 先。安尼，爱个沟通者。
2: 哎呀，
0: 哦，好。
2: 这块在台湾人哦。
0: 台湾人较贵啊。
1: 台湾人贵啊哦。
2: 啊。
0: 哎呀。
1: 哦，一个月多少？
0: 几老板？对。
2: 我也讲台湾话呀。
0: 嗯。
1: 啊，你讲中介讲嘛？
0: 啊，但是台湾人较贵啊。
2: 哎呀。
0: 嗯嗯嗯。啊。甲恁少年的参详者。
2: 吃
0: 饼，饼啊，白饭，
2: 哎
0: 呦，
2: 嗯，
0: 我笑吧，跟你笑吗？
2: 哎
0: 呀，伊今日无聊啦，
2: 啊，
0: 今日无聊，跟你笑吗？
2: 笑笑也袂用，
0: 啊，袂用去，哇，这都真正，哦，真甜头啊
2: 嘞，
0: 伊可能唔知你咧甲叫啦，嗯。好，我后边电话个礼拜，应该跟你讲哦，嘿，嗯，好，来你好，
3: 你好，
0: 嘿，
3: 阿妹点歌，
0: 什么歌？
3: 阿妹点的，然后做个什么《绿岛轮回》一条。
0: 我这无伊迄块歌呢，
1: 无迄块歌了，
3: 是哦，
0: 嘿呀嘿呀，
3: 啊呢，阿无我点迄个陈南丽迄个微笑，
0: 微笑，微笑。陈南丽的微笑，
1: 嗯、
0: 好，等下我要找看卖哈。
3: 啊，你我点会使点两条。
0: 哦，一地都好啦，好
3: 不？哦、
0: 嗯，哎，啊，你倒位？
3: 我英和啦。
0: 英和贵姓？
3: 我姓张太太。
0: 哦，张太太，好好 ，OK， 好。
1: 啊，身体保养我好较要紧啦。
0: 嘿。
1: 哦。
0: 哎呀，这有年岁啊，吼，打。器官啦，拢咧退化，包括头壳啦、目睭啦、喙齿啦，拢会歹啊。
1: 嗯。
0: 啊，所以讲吼，咱啊，身躯有欠一地啊吼，啊，老西克压一地啊呢吼。有当时啊，喙齿做嘛爱钱，你讲喙齿顶壳壳嘛爱会歹去。
1: 哦，你讲喙齿，啊，做到咧
0: 骨头嘛，好起啊呢啊。
1: 对啊。
0: 哎呀，所以咱啊有回来啊吼，咧。这身体个咧故障咧歹吼，拢真紧啦。
1: 嗯，
0: 啊，那讲你都有保养有顾吼，都有差啦，迄个退化较慢安尼啦。唔是讲拢未退化，就是讲，互你退化较慢嘞。哎呀，所以咱像咱个大桥头王小姐，伊爱去洗鸡，爱洗菜市啊。啊，你都洗菜市啊吼，嘛是一种兴趣娱乐。啊，你也当作讲。去世界啊，那运动啊，嘞，系啊，这世界嘛要有耐心嘞。
1: 嗯，
0: 你那像我这无耐心的哦，我无法度一条街世界玩。
1: 哦，无法度。
0: 哈哈，真正无法度，系啊。
1: 后来，
0: 好，
1: 细汉迄当时吼，
0: 来，王太太。

0: 小甲起毛子光亮。上来你是少爷，我是老弟，你来向我求爱，我是一半欢喜，一半伤悲。
1: 翠英，你即卖是咧讲啥呢？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什么叫做少爷，什么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情？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风雨未来，咱成灾。

0: 青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刺激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青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毒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些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风清的养筋骨哦，拿不着吼。你都要紧教，唔通背等个阵提咧看，看未好啦，都要食啦。
1: 哦，爱认真食，用
0: 点咩买晒啦。哦，你问罗刚小姐，红青的养筋骨，啊，你也买两罐，啊，阮都成品买互你。嗯，拢问罗刚小姐，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暗恋。

0: 即个叫做暗恋啦。
1: 嗯，
0: 吓啦，
1: 暗暗。
0: 母后位我还搁咧找你啦。
1: 哦，母后位。
0: 啊，即摆迄个选什么陈南丽微笑哟？
1: 我甲咧起笑咧。
0: 嗯。
1: 微笑
0: 了，微笑了，
1: 嗯，
0: 好啦，那放看会好可乐会袂啦，
1: 嗯，
0: 你若选老歌，你来选讲会听的哦，
1: 嗯，
0: 诶，正常大家听落会听，
1: 听爱听
0: 有啦，选你都无人听着哦，
1: 听听无诶，
0: 影响就是节目哦，诶，我来找个母啊，会看麦啊，
1: 你去找，
0: 哦，
1: 诶，嗯，好。

0: 这个微笑，真不棒哈、
1: 哦。微笑，
0: 微笑，
1: 嗯，
0: 嘿，
1: 嘿呀、啊。
0: 大桥头的王小姐，我们听母阿伟啊，
1: 母阿伟，
0: 好来，这个叫王姐唱了，
1: 歌谣，歌谣唱起
0: 来，好来。
2: 决定来
0: 啊！
2: 决定，
0: 啊，你努力加油啊！

0: 较会。
1: 嗯
0: 嗯，
1: 唱个哩哩啦啦。
0: 诶、
1: 安尼嘛弹个哩哩啦啦。
0: 要当听着哩哩啦啦，我无得听呢。
1: 哈哈哈。哎呀，敢若迄个歌谣到我多啦。
0: 都唔知。
1: 嘿啦。
0: 嘿啊。
1: 你要听即种哩哩啦啦，敢若歌谣到有啊。
0: 嗯
1: 嗯。
0: 有啊。我即马咧找歌啦。
1: 嗯。
0: 啊，歹歹人食袂刚好啦。
1: 好、哦。
0: 聊
1: 真
0: 好听，
1: 嗯，啊，
0: 咱
1: 的
0: 专线电话
1: 甲
0: 报一
1: 下。重点吼、哦，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这部中的这产品有红青的养筋骨，红青的大光明，红青泥解毒丸，搁有咱这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啊，搁有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吼，啊，搁有珍珠霜，吼、哦，啊，搁有咱这个芝麻肉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啊，搁有养生酶，吼、哦，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啊，搁有咱这个一口松，吼、哦，这个鱼腹类甲做成敢那一粒饼呢。啊，剥落安尼酥酥酥安尼，
0: 免剥落，你塌落
1: 都塌落都营养呀。
0: 哎，
1: 系啊，啊，要用剥嘛可以啊。
0: 啊，这老大人食这上好啊，
1: 嗯、
0: 有氨基酸，
1: 嗯，
0: 哦，啊，佮有
1: 蛋白质，
0: 蛋白质，
1: 对。
0: 咱若无氨基酸甲蛋白质嘛袂使呢，
1: 营养也无够。
0: 系啊，
1: 嗯，
0: 所以老大人，哎、欸，你若上这互恁食，哇，
1: 嗯，
0: 上拄好。
1: 啊，有诶无喙齿呀，
0: 系啊，
1: 啊，有诶囡仔啊袂发喙齿呀，啊，这拢会使食。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这条晚风，甲较早咧旧个烟草无同款，
1: 哦，
0: 旧个烟草较好听。
1: 是哦，没有，我感觉还OK 啊。
0: 古早的原版的较好听。
1: 是哦，
0: 伊这算再版的啦。
1: 哦，
0: 嘿啦，啊，
1: 嗯，
0: 无你这大家快乐吼，
1: 嗯，
0: 平安，
1: 大家快乐啦。
0: 嘿，啊，明仔肉粽就安那吃，
1: 嗯，
0: 胃口燥的人啦啦开讲，
1: 嗯，
0: 嘿啊。我哩这是大节日呢，
1: 嗯，拢嘛拢嘛是啦。
0: 我哩这
1: 清明，
0: 清明，
1: 重阳节，
0: 5月13，
1: 5月13那好算啦，5月13是清明生日嘞，
0: 嗯，
1: 哎呀，
0: 啊哩，
1: 5月13
0: 是过老日，过10月2哦。
1: 哎呀，那都要总算算来完，
0: 哦，算未完啦，
1: 哎呀，
0: 哎啦，
1: 嗯，
0: 啊，大家。迄、那个五日节，大家快乐吼！
1: 嗯，
0: 哎，大家忙起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管最后结果是什么，过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日本美容作家纪田理惠表示，年过30岁之后，不只是皮下脂肪，也要开始留意内脏脂肪。由于燃烧脂肪的女性荷尔蒙分泌变少，内脏开始容易囤积脂肪。如果又没有运动的习惯，什么都不做的让脂肪随意囤积，不仅影响体态，甚至会变成疾病的开端。透过抹茶、柠檬水、柳橙汁等美味又健康的饮料，帮助消除内脏脂肪。首先要介绍的是抹茶，日本厚生劳动省认可的特定保健用食品，含有丰富的儿茶素。儿茶素可以帮助燃烧体内的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喝了抹茶后运动能更进一步燃烧脂肪。抹茶和其他茶饮类不同，茶叶直接抹碎在茶饮之中，也能摄取到茶叶含有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够吸收多余的油脂，促进肠胃蠕动，将油脂排出体外。抹茶中的维生素 ACE 含量也很高，可期待抗老化与养颜美容的效果。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热柠檬水，米兰达可儿 AKB48 的小岛洋菜都时常饮用的热柠檬水，是日本非常盛行的保养饮品。柠檬酸可防止血糖上升，再加上热水提高体温，能促进血液循环和提高代谢，提高脂肪燃烧率，保暖内脏，帮助排便和利尿，达到体内环保的效果。柳橙汁的成分酚基醇能够预防脂肪肝，并且抑制胆固醇。虽然柳橙汁容易买到，不过市售的柳橙汁大多含有许多的糖分以及添加物，因此自己买柳橙来榨成汁是最安心的。咖啡因会消耗肌醇，因此饮用柳橙汁的时候请避开和含有咖啡因的饮品一同饮用。豆浆咖啡，咖啡里的咖啡因和绿原酸能够分解脂肪，比起用含有脂肪的牛奶，豆浆和咖啡组合在一起更有助于消除内脏脂肪。绿原酸遇热会弱化，因此选择浅烘焙咖啡，冲泡时使用80度的水温，更能留住瘦身的效果。豆浆中的大豆异黄酮具有平衡女性荷尔蒙的作用，可以同时补充女性荷尔蒙，而皂素能够避免中性脂肪囤积，大豆生态也能够促进主脂肪的燃烧。如果不喜欢豆浆的味道，加在咖啡中也比较容易入口。而最后要介绍的是醋，可以选择苹果醋、柠檬醋、石榴醋、黑醋等等容易入口的醋饮料。醋的柠檬酸和氨基酸含量丰沛，能够促进脂肪燃烧，也能够平衡体内的酸碱值。比起蔬菜，时常吃进过多肉类的现代人体质普遍偏向酸性，容易导致代谢降低。饮用醋的时机也很重要，空腹饮用可能会造成胃痛，因此最好饭后饮用，还能抑制饭后血糖急速上升。

抱着满腹欢喜的心情，坐着故乡的列车，沿路一站一站倒转来。一款快乐的情景，实在让我永远难忘。尤其是故乡的风光，故乡的人情味更加可爱。无疑，离开五年的我，所爱的人已经出嫁了。我等来故乡要什么？要什么通好安慰？要什么通好留恋？为伊打拼，为伊牺牲，有什么路用？

根据统计，台湾 25% 人口中患有胃食道逆流，造成身体不适，影响了生活与睡眠品质，是盛行率很高的疾病。肠胃科医师吴文杰医师用数篇系列文章整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症状、种类、服药须知等，提供大家了解胃食道逆流的重要知识，帮助解决火烧心。阿修是一位20出头的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患者，从外观看不出什么异样。他从10年前就开始经常性胸口闷，或者是有灼热感，喉咙有异物感，卡卡的，但是喉咙咳嗽却咳不出来，胃部经常不舒服。因为爷爷胃癌而过世，所以他积极就医检查，经过胃镜发现有胃溃疡以及12指肠溃疡，从那时候开始吃药治疗，但也是不舒服时才会回诊拿药。这些症状在这10年来一直反复发生。在5年前来到门诊治疗后，胃镜检查发现有幽门杆菌感染、胃食道逆流及胃溃疡，此外也发现了有横膈膜疝气以及贯门松弛的问题。尤其他接受了2周杀菌疗法，并且学习相关饮食生活习惯的胃教，状况有所好转，但是依然无法断药。尤其是早上最为严重，会吐酸水出来，忍都忍不住，甚至他开始失眠，也常常忧郁低潮。他直喊胃食道逆流不是小病吗？为什么他却痛不欲生？后来吴医师帮他做了最新的垃圾瓶胃喷门紧缩术之后，他年轻的人生才又重新有了希望。

其实国内约四分之一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困扰，根据参与国内访谈约1000名民众发现，胃食道逆流相当常见，特别在20岁世代里成为最经常见看到的肠胃病。从20岁世代将近90%外食且70%常熬夜的状况来看，不好的饮食习惯以及作息是年轻人主要的病因，而中年人有胃食道逆流则大部分是慢性胃炎以及生理结构异常所致，老年人则是因为慢性病导致肠道神经蠕动异常所致，糖尿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胃食道逆流其实指的就是胃里的食物以及胃酸向上逆流到食道、咽喉甚至鼻腔或是耳咽管的情形，而这种情形所导致的症状已经影响到生活品质。由于食道及鼻腔不像胃一样有胃黏膜及黏液保护，所以当受到胃酸的伤害时候，可能会引起食道溃疡、喉咙发炎甚至癌症等情形。胃酸过多一直都被误会是胃食道逆流的主因，其实都是错误的迷思，但是这样的解释确实让病人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要吃降低胃酸分泌的治疗，所以电视广告甚至医护人员都是这样喂教病患。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绝不是胃酸分泌过多，而是胃酸跑到了错误的地方而已。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近年研究显示，膳食纤维能够帮助整肠排便，更有助于瘦身减重。然而对于主要是米饭为主食的东亚国家来说，米饭含有的膳食纤维并不是非常的足够。近来日本开始流行吃糯麦减肥，糯麦不但热量比白米低，有助于瘦身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更高达牛蒡的四倍之多。日本节目也邀请了艺人实际吃糯麦两周后，发现不但腰围大缩水，连三酸甘油脂都减少了。糯麦水溶性膳食纤维是牛蒡的四倍之多，可以帮助打爆容易瘦的体质。日本料理研究家冰内千坡表示，糯麦的膳食纤维是白米的25倍，而且含糖量少，不容易让糖分转化为脂肪堆积。另外糯麦还含有贝塔葡聚糖，能帮助糖分在被肠道吸收之前排出体外，而且糯麦的口感独特，能更充分的帮助刺激饱食中枢，避免暴饮暴食。而日本横滨创英短期大学名誉教授泽冈孝子也说明，人体肠内菌丛中大约有1000种以上，约600兆个细菌，根据对健康有益或有害，可以分为益菌、坏菌和中性菌。近年研究中指出，益菌中含有一种益瘦菌，坏菌里面则含有肥胖菌。由于益菌的养分来源是水溶性膳食纤维，积极摄取富含这种膳食纤维的食物，就可能增加包含益瘦菌的益菌，帮助打造益瘦体质。多麦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比白米、糙米、麦片还要高，其中的贝塔葡聚糖也比麦片来得多。除了帮助减重之外，还可能有抑制血糖上升，减少内脏脂肪。

降低血中胆固醇的效果。同时，肠内菌群如果能够维持良好平衡，还可能改善消化器官的运作，消除便秘，并且使免疫力上升，甚至可以预防忧郁、过敏等问题。日本大西女子大学教授清江诚一郎也表示，牛蒡富含膳食纤维广为人知，那其实络脉的膳食纤维是牛蒡的两倍之多，其中水溶性膳食纤维更是达到牛蒡的四倍。若是不习惯完全用络脉取代主食，也许可以试试看先将米饭的三层替换成络脉食用。

蜂蜜是大小朋友的最爱，但喝不完的蜂蜜应该如何存放呢？对此，食品药物管理署提醒，吃不完的蜂蜜不用放到冰箱，放置于摄氏18到25度 C 的室温即可。如果存放环境温度过高，恐怕会变质，营养价值会大幅降低。食药署指出，新鲜蜂蜜含有酵母菌、乳酸菌以及大量的酵素，成分会随着保存环境温度及湿度产生变化，趁新鲜吃，营养价值最高。吃不完的蜂蜜也不需要放入冰箱，放置于平常室温下18到25度 C 的室温即可。但是如果

存放环境的温度高于摄氏30度或是受到太阳直射，蜂蜜中的糖类会加速梅纳反应，转变为烃甲基糠醛，导致核化，是蜂蜜变质的主要原因，营养价值会大幅降低。因此平常蜂蜜时最好放在室温环境下，并且避光收藏。食药署也提醒，开封过的蜂蜜还是尽快使用完毕，避免因为不当存放导致蜂蜜的变质。此外，蜂蜜可能含有肉毒杆菌的孢子，所以1岁以下婴儿肠道免疫系统尚未成熟，尽量不要让他们使用蜂蜜。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伤心的地雷，只要碰到就会泪流不止。有网友在 PTT 上面问说，一句可以让你眼眶马上红的话，而引起网友们的热议。原po发言人指出，自己属于比较冷血，很多感动的电影都感动不了他。那是在2013年的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引用了宫崎骏动画电影《龙猫》以及《神隐少女》的一句话：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沿途上会有许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的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应该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而原坡每次看到这段话都会必哭，让他想起过世的爷爷，因为他也想起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一句话一旦说出来就会让你红了眼眶。许多网友看完之后纷纷留言说，妈妈说妈妈母干的时候，以及不再让你孤独的时候，还有下辈子还是想当你的孩子。有些人单亲家庭没有妈妈了，还有有的人会说，今年没有年终了，大家要共体时间。相信这句话会让不少员工默默地流下两行眼泪，以及委屈的时候会听到别人问说，你还好吗？你没事吧？也有网友直接说，这篇文章好多洋葱，好好哭哦，实在是没有勇气能够看下去。在每个人心中也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弱点，一个伤心的地雷，是否你心中也存在着这一句话，让你受不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张秀清和庄正凯的《真爱无价》，啊，个陈思安的《樱花》。

各位听众，今天咱来讲一个吼，胰岛素的敏感度的问题啦，就是胰岛素的阻抗的问题啦。胰岛素的阻抗度，就是胰岛素的敏感度啦，意思同款。胰岛素的迄个敏感度，胰岛素的阻抗，伊的意思就是胰岛素的效率啦，阻抗愈低，敏感度愈高，效率愈高，这最简单的道理啦。那拢知影讲吼，伫个控制血糖的过程当中吼，唔是每一个人拢胰岛素足高的啦吼，足细啊，胰岛素敏感度无够，唔是大家人拢安尼。因为足细迄个血糖吼失控的人吼，伊根本都唔是胰岛素的阻抗的问题，伊根本都胰岛素无够，真少，分泌足少的。哎呀，唔知系变做讲高血糖，唔知系高糖尿病。所以今麦吼，今麦啲钱咧，跟你分享嘅吼，就是如何增加迄个胰岛素嘅敏感度，就是增加胰岛素嘅效率，诶，迄个方法吼。啊，医生指出啦吼，对于种胰岛素吼分泌不足嘅，就是胰岛素足少嘅人啊吼。伊个唔是迄种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都、就是先天性的糖尿病的患者了吼。你单纯吼，你去降低迄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吼，这样呢无通啦，因为难度足高呢。而且你碳水化合物都是淀粉嘛。你若食少吼，要有其他的问题，像讲你的肌肉、肌肉无够啊，伊拢需要迄个碳水化合物啊，需要淀粉呢、啊。哎呀，你食少，你个限制，你都无得肌肉，无得诞生嘛，无得生出来嘛，就变作肌少症嘛。所以讲吼，你控制迄个碳水化合物诶，这个时阵吼，应该透过一寡方法吼来提高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就是提高胰岛素的效率，安尼吼，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好，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两小年好大，陈昌夫的无奈的叮咛，那个评委苍苍的星星之瓦星。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哈，来分享讲六种习惯，也当提升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好，今麦哈有医生哈整理说，伊规世人哈学到的迄个知识，医学的知识哈，甲整理出来。有六种的习惯，八种的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了哈。六种习惯，八种保健食品哈，会当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好，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咱这边讲第一个方法了哈，好，就改善困眠，就讲压力荷尔蒙哈，就讲皮质素哦，皮质醇就是压力荷尔蒙哈。这种分泌太多的话吼，也会增加迄个胰岛素的阻抗，而且降低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吼。安尼的降低胰岛素的迄、那个效率。所以讲吼，你压力大的时阵吼，你若改善困眠的品质吼，也当减轻迄个压力，减轻压力吼。安尼就对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吼有帮助，提高胰岛素的效率有帮助。好，咱今物讲第二个，或者压力管理的、压力的管理的。你若好的困眠吼，安尼对迄个压力吼有帮助，因降低压力嘛。啊，你降低压力就是降低迄个胰岛素的迄个啊，的抵抗啊，就是增加胰岛素的效率啦、啊，哦。第三，增加肌肉，增加肌肉，因为肌肉哈，不但容易储存那个葡萄糖啊哈，所以说你增加肌肉，就是增加葡萄糖的储存的空间哈。啊，个用透过那个 PI3K 哈 AKT 这个信号的路径哈，来改善那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反正。肌肉已经增加那个胰岛素的效率就对了。第四，饭后运动，饭后运动，你运动的时候会诞生基野的 UT4 的运转蛋白。好、哦，啊，这个运转蛋白有什么好处？因为一般来讲，葡萄细胞哈、哦，啊，经过胰岛素的帮助哈，它怕亏嘛，这样把肝门怕亏啊，这样我就吸收那个葡萄糖啊。但是你胰岛素无够的人吼，胰岛素足少的，你都无到细胞都无到拍开啊。这个时阵吼，你运动的时阵吼，伊就诞生迄个 GLUT4 这个运转蛋白。GLUT4 这个运转蛋白吼，伊会使你取代迄个胰岛素，就是讲你胰岛素吼去边啊休困，靠我运转蛋白就好啊。靠我运转蛋白，多多改些细胞哈，拍开，细胞拍开了哈，多多吸收迄个葡萄糖，系啊。啊，这饭后哈，运动就是这个重要性就伫遮啦。因为运动之后就产生运转细胞啊，运转蛋白啊，系啊。所以讲你饭后的时阵哈，一定需要运动，吼，叫做拍，叫产生运转蛋白啊，叫做拍开迄个细胞。安尼对，一旦吸收啊，吼、哦，运动重要，运动，饭后的运动特别重要，就是这个原因呢、啊。过来，第五，这间歇性断食，断食疗法哈、哦，对于降低胰岛素迄个血糖有帮助。啊，但是你一直断哈，嘛袂使哦，你要间歇性断食，断一个休一个，断一个休一个呢，吼、哦。无你上过头去刺激迄个胰岛素的受气啊，吼，反过倒等来反作用嘛，所以产生迄个胰岛素的阻抗，因降低胰岛素的迄、那个，你若过度的刺激吼，过度的断食吼，你就去降低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就是降低胰岛素的效率，吼，所以要间歇性断食。第六个吼，就是加摄取一挂好的脂肪了。 因为歹的脂肪吼，伊会改细胞膜吼，脱掉的。啊，你细胞膜脱掉的吼，你胰岛素都无得介，无得接近迄个细胞嘛，无得去接触迄个细胞吼。安尼伊都无得去帮助细胞啊，因为胰岛素也当帮助细胞吼拍开啊，吼细胞拍开了，就我得吸收葡萄糖啊，吸收能量啊，系啊。啊你歹的脂肪就是反式脂肪啦，伊个细胞膜吼脱掉诶，吼都无得胰岛素都无得去帮助个细胞啊，所以讲爱食好的油，唔好食歹油，就是这个道理啦。食好油吼，细胞会正常吼，胰岛素的效率会提高吼，较袂讲有个高血糖的问题啦。吼，啊你爱食歹油吼，伊增加迄个糖尿病的迄个危险性、危险性，增加迄个糖分吼，所以讲为人讲吼奇怪，哎、啊，脂肪甲糖尿病。跟那高血糖是有什麼關係？關係就是在這裡啦，對啊，壞的脂肪會去踏到踏到的細胞膜，好的脂肪不會去踏到，這樣而已，差在這裡而已啦。所以說脂肪齁跟那個血糖跟糖尿病有關係，一般來說齁想不到的，想不到他們這兩種到底有什麼關聯，有什麼關係齁，道理就是在這裡啦，就是好油好脂肪不會去踏，歹油歹脂肪会去塌，就是安尼尔啦，系啊，好，安尼今麦休困一下听歌，国语歌，张克凡的《用尽一生的爱》。

拄则咱讲吼，六种习惯吼，已经改善迄个血糖啊。啊，咱即卖讲八种保健品吼，买当改善血糖。哦，拄则生活习惯的调整以外啦，医生嘛推荐讲八种会当改善迄个胰岛素敏感度的迄种保健食品啦吼，像讲维生素 D 啦、镁啦、铬啦、黄连素啦、肉桂啦吼、益生菌、益生元，啊个 Omega 三。鱼油，吼、哦、鱼油，啊个姜黄素，即个营养素甲植化素吼，拢会当提高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吼、哦，就是提高胰岛素的效率。好，总共来讲啦吼，对于迄个胰岛素吼分泌不足的糖尿病患来讲啦吼，伫个控制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吼，即、这个基础上啦吼。那个人去改善困眠的品质啦，增加运动量啦，补充特定的营养素啦，吼，拢对迄个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有帮助，吼。伊要控制迄个血糖吼嘛，更加有效。啊，不过吼，每一个人的体质甲状况无同啦，吼，建议吼是伫个医生的指导下吼，来制定适合家己的血糖的管理的策略，吼，才能达到吼上好的。治疗效果好，安尼今日真吼，胰岛素的阻抗，胰岛素的敏感度，吼、哦，胰岛素的效率，多只吼介绍吼，安尼已经讲较足清楚的啦吼、哦。好，安尼今晚呢，各家做一个抗战吼，休困一个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家里的房子还多，今天又感觉头痛发烧，要来找师傅顺顺的
9: 啊。是不是又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你怎么知
9: 道？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说过积水爱倒，不会洗房引起天高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